0: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上级，我原谅赵连，和他合作困住牧野他们。牧野他们炸通道，意外轰出水流，把我们冲出空缺井。
1: 神秘的粉红兔，
2: 啊，蓄水池在前面。
0: 哎，哇，蓄水池都满了，那林大婶他们种树就方便多了。嗯，梦梦，我们也一起找背包吧。
3: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会在哪儿呢？啊，会不会是牧野来过，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0: 不会的，牧野只是想拿到笔记本，背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吧，梦梦？
2: 梦梦，梦梦，赵琳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来看！啊，动物的脚印。看大小和形状，像是兔子。
0: 赵琳，你看这地上的痕迹。
2: 啊，难道是我的背包？在那

0: 去了？粉红色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1: 你这帽子有点意思啊。
0: 你好啊，小兔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2: 呀稀奇物？
3: 国王，
4: 把他们抓回去。
3: 是，国王。
1: 这什么情况？
0: 等等，小兔子，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1: 来者不善啊。你们歇着，我能打四个。哦，对付兔子，老鹰展翅。
4: 打！
0: 鹏飞，鹏飞！
4: 嘿，哎，
0: 默默小心，这些兔子力气很大的。哎，
1: 好快的速度！你别，
5: 来呀来呀，小狗狗！
0: 默默，你频繁变身，身体会吃不消的。
4: 我要保护

0: 吓死兔子了。
1: 妈妈妈妈。怎样才能赶走他们？
2: 这个长头发人类看起来不抗打，你们几个小心点，别伤着他。
3: 是，国王。
1: 不想伤害我？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想干嘛？
2: 干得好，干得好，都带回去。
3: 是，国王。蹦蹦跳跳，玩具粉红兔。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人类是最酷的宝物。
2: 唱得好，唱得好。
1: 好大的树啊。哇，像城堡一样。
4: 寻宝队归来。
5: 我是人类啊。
6: 这是什么？太稀奇了吧。
2: 大家都有的看，一个一个来。赶紧把另外两个宝物也关起来！
3: 是，我。
1: 鸿飞，快醒醒！
7: 别跑！
1: 刚才的兔子呢？那是一路国的雕塑。这里是一路国遗迹。
7: 别跑！
8: 好多星星啊！
2: 没我的同意，谁都别想离开。可可呢？可可逃跑了！可可逃跑了！
9: 终于自由了，耶！
7: 别跑！
2: 可可逃跑啦！可可逃跑啦！那是谁呀？
9: 监狱长。
2: 可可，快跟我回去！
10: 你是？
7: 别跑！站住！

0: 没路了，
1: 完了！
2: 快点，快点，就在前面！
0: 现在跑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
1: 那怎么办？我不能被监狱长抓回去！
0: 我有办法，不过需要你帮忙。
2: 哪里跑？
3: 他们不在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4: 是。
1: 他们真的没有发现我们，人类姐姐，你真聪明。
0: 合作愉快，小兔子。我叫赵琳，你呢？
1: 我叫可可。没想到我真的找到了人类。
0: 看来你们对人类真的很好奇吗？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把我们抓回来吗？
1: 把你们抓回来是国王的命令。国王喜欢收集各种他认为稀奇的东西。他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停地派兔子们出去搜罗稀奇物。你们人类是国王认为最特殊、最稀有的宝物，他一直都想捕获人类作为树城堡的藏品。
5: 哎哎哎！
0: 哎，把人类当藏品？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可可，国王把我两个朋友关了起来，还把我的背包拿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被关在哪儿啊？
1: 啊，你的朋友属于高等藏品，应该会被关在大树牢房那里。而背包的话，应该存放在地下藏宝室。不过那里有兔子把守，除了国王，谁也不能进去。
0: 啊，我得救出鹏飞他们，然后去藏宝室拿回背包。可那几只兔子还在到处找我。对了，可可，你为什么也要逃跑啊？
1: 因为国王认为我是叛徒。
0: 叛徒？我和可可乔装打扮找伙伴们，发现鹏飞和牧野在展厅表演节目，请期待下集《冤家路窄》。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

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上集我们去找背包，却被一群粉红兔抓到树城堡。在逃跑中，我认识了也在逃跑的粉红兔可可。
1: 冤家路窄。城堡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是滋养大树的重要水源。可突然有一天，蓄水池干涸了，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挑水浇灌大树。可新国王上任后，让大家把时间都花在搜罗稀奇物上，还设立了稀奇节，耽误了给大树浇水，大树逐渐枯萎。我劝国王要保护树城堡，国王却说我不团结，是王国的叛徒，把我关进了牢里。这国王真是贪婪又无知。听说蓄水池的水这几天已经满了，可大树还是没有

0: 好转，所以我才逃出来，想去树根那儿看看。树城堡是兔子们的家园，我一定要保护好它。可可，你真是了不起，等我救出朋友，拿回我的东西，就回来帮你。
1: 谢谢你，不过
0: 怎么了？
1: 想要救出你的朋友，几乎不可能，他们被关在大树牢房里。
0: 我不会抛下朋友的，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1: 啊，我带你去找他们。
2: 这是今天搜集的低等藏品，请您过目。
3: 这算数，
2: 辣眼睛啊！看我这身盔甲，威不威武？
4: 霸不霸气？
5: 国王威武，国王霸气。
6: 身为国王，这点气质是必须的。不过，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4: 哎，我知道了。人类都养宠物，我贵为国王，怎么能没有呢？
2: 我们接着去办。
0: 这是哪儿？赵林和梦梦呢？背包也不见了。对了，我们遇到的群坏兔子，接着我就……这是那群兔子的领地。什么？可以走了吗？

0: 宝林的笔记本，原来被他拿走了。推
1: 什么推啊？你也在？哦，我知道了，你跟兔子是一伙的。别冤枉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兔子。啊！哼哼哼哼！活该！
2: 你。 乡亲们，晚上好！最近大家为了筹办西西节，都辛苦了。我们国王爱民如子，特此举办一场宠物选秀比赛，让大家一饱眼福，放松放松。下面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李富贵，司徒潇洒。我叫司徒潇洒，
3: 我叫李。
4: 富贵儿，结束了。
5: 吃也叫才艺，看我的！

0: 胜出者司徒潇洒，胜出者进入宠物候选区，败者押回大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
1: 胜出者就能留在他身边。
2: 要想拿到赵琳的笔记本，就得赢得这场比赛。

0: 课纲，精彩精彩。这次演出那两个人类也上台，哎，
1: 希望不会太无聊。
2: 会不会是你朋友？有可能。
3: 你们俩不去看比赛啊？在这儿闲逛什么呢？
2: 我们，我们这就去。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1: 这是我表弟。
0: 表弟？
1: 对，是我三姨的二舅的堂哥的外甥的孩子。
0: 哦，难为你了，能记这么清楚啊。对了，你俩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头发的人类，还有叛徒可可？
1: 我们没见过。
0: 哼，跑得可真快，是时候展现我左眼的洞察力了，没有生物能逃过我左眼的探查。
2: 他的左眼，他只是觉得戴眼罩很酷而已。
1: 那是鹏飞和牧野，
3: 真是精彩绝伦的演出啊！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参赛选手。两名人类，
4: 兔兔们看过来，下面为大家带来首映表演，小狗，呜呜。呦呦，哇，嘎嘎，螃蟹，啪啪啪啪啪啪，
5: 又不是毒蛇，
4: 我变成鸟飞走，
5: 老鹰来了，
4: 看我的鳄鱼，
5: 大象，
4: 好好，哼，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

0: 眨眼哦。Yeah.
1: 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想行刺本王？来人，把他关起来！
1: 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3: 你离我远点！
4: 快快躲开！可可，
1: 快跑！咒灵，你的笔记本在这里。什么？
2: 可可，又是你在捣乱！给本王抓起来！
4: 笔记本还给我，
2: 放肆！这是本王的盔甲。
5: 小朋友怎么抢东西啊？真没礼貌！
1: 咒灵，
4: 放给我！
2: 不错不错，宠物就应该有护主意识。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专属宠物了。把这两个人类还有可可都关起来，严加看管。
6: 是他，他来了，
7: 我的偶像弟弟，弟弟为你着迷。
2: 大明星，你怎么才来？选秀都结束了。
8: 梦梦，国王，这几个鲁莽的人类多次冒犯您，关到牢里估计也是不知悔改，不如送给我当仆人，我替您好好管教他们，如何？
9: 梦梦成了大明星，他不是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10: 请期待下集《明星梦梦》。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炼，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少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2: 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1: 给点钱。
2: 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少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0: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

0: 哎，他出去三年多了吧？
1: 三年零十五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他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三天三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三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3: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嗯，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2: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9: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

0: 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1: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3: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3: 欢迎你，将军阁下。
4: 欢迎你，
3: 请。
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哦。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3: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3: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3: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3: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3: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板，你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3: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1: 谢谢你。
3: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埔江上的舰队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6: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6: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

0: 行动指示。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憋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
2: 用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能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
9: 肾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病虽贵，必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润壮。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华了。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

0: 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有，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一类回劲，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救了杜仲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不是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不适。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补天素丸，好。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存是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

0: 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

1: 不必呀，首长，把主公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钳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箭矢

1: 这是我们不救的老混蛋，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村也暴露给共军。
2: 知道。
1: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
4: 少壮这个狼羔子！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

0: 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1: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要去找头头阿豹，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毛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和你将士在上海外围一看什么反华大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Yeah.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秃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下来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享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享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享，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享，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享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享，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

0: 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延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2: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2: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1: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3: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2: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3: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1: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3: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4: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站住，
5: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
6: 是。
5: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分组，
1: 有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
2: 能去啊！
0: 你没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2: 别叫，班长，班长，
0: 好，
2: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

0: 快送走，
1: 走吧。
0: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1: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3: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排了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会有期，
1: 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6: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1: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2: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有了这个，我也能像这样 大口吃饭。
0: 短烹饪诀，粒粒透心接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1: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2: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1: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1: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

0: 并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登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

0: 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0: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1: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4: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是。 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雨，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呢？啊，
1: 没事，
0: 没事，
1: 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你一把军火师的
3: 事儿真多，一烟枪你坐这边的，你别抢。
0: 哎，我那
2: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北八军武师的。北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破获西面，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活，别活！
3: 这做了一半儿了，
0: 还灭
3: 了，少点是吧？
0: 好
2: 嘛，辛苦了，
3: 没办法。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上车，
2: 快！
0: 哎呀，
3: 上车，
0: 怎么了？
5: 真谢绝，
2: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2: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2: 你
1: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祥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4: 是。
0: 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下楼。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
2: 我！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你是谁？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
5: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好三七一块钱，
7: 好三七一块钱，
8: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7: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0: 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门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门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门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门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元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元，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元，
4: 好三七1元，
2: 好三七1元，
1: 这1罐只要1元，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

0: 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必须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危险，我的血雾之中。
11: 陆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暗查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拒绝。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壮美广西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他就是方勇，
1: 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把它。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
1: 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行，你给，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嗯，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吃。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

0: 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

0: 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5: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4: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6: 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始行动吧。

0: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

0: 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1: 望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
0: 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曼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他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高子，怎么审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
1: 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给汪曼春提个醒，你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掌控者。

0: 顾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1: 刚截获了一条密电码，我来找汪处长。
0: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
1: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0: 哎，你们干什么？
2: 让开！
0: 不要让我！
2: 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们这些人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等汪处长。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
1: 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2: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梁处长，
1: 我在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2: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0: 他不是吗？
1: 我怎么觉得他是呢？
0: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1: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76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纯一个人吗？
0: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3: 走，
4: 是。

0: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1: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2: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闭眼，因为我一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且那地方不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1: 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
2: 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
1: 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2: 满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件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我跟我大姐养大的明白。 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一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
1: 你不会吗？
0: 绝不会。

0: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赤痛水火，反反常常。所以关于明太，你该杀就杀。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0: 再跟他说两句。
1: 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啊、
2: 必死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谢谢阿成哥。
1: 亲自动手，
0: 怎么？好？

0: 华启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福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汪处长，汪处长，
2: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2: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2: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
1: 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3: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1: 我也是替你着想。
3: 我杀了他，
1: 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2: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2: 这话应该是我说。
1: 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4: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汪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1: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诺，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镇2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0: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0: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2: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
1: 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你，千万别得意忘形，
3: 小心被人设计。

0: 回家吧。
1: 明太在哪儿？
0: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1: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0: 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
1: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0: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
3: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0: 还有，我先
1: 放下明台
2: 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
1: 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
2: 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大哥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他竟然敢打我！
1: 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竟然敢打我！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明台已经故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
0: 你懂吗？他竟然敢打我！
1: 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

杨处长，藤田长官刚刚下达了最新命令，从现在起，暂时由您接手汪处长手上的所有工作。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

0: 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

0: 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快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据理，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1: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满春是一个。 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满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1: 还有什么原因？
0: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 王满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

0: 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疑。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功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
1: 明楼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
0: 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杜邪，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疑。
1: 可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
0: 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了。还有，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满春有牵扯。

0: 去给你们烧点水。
1: 你要气死我呀！
0: 姐，你别哭。
1: 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0: 段时间指甲长出来就好了。你起来，姐，看看你的伤。
1: 姐，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
0: 你呀，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
1: 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
0: 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怎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 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
2: 你还知道难受？

0: 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可是听说，明先生，你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容的爱情。 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如果能认定汪曼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藤田先生。 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尤其危险。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
1: 当然了，这次事件。 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什么事？孤狼在哪里？孤狼这个代号，南田洋子玉碎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 奉汪曼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一动。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
1: 问题是，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曼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2: 那么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唉，我听李叔说，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 你这一走，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考枪大专，总想着要护着你。
3: 让你好好读书，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姐姐，等抗战一胜利，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还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枝散叶。
4: 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我还丧，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锦云才不肯嫁给你。他敢，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收了我们明家的彩礼，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3: 呵，
4: 商议好就开始耍贫嘴了。
3: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4: 都是你的遗物。
3: 说错了，都是你的宝贝。

0: 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1: 别激动，我的弟兄都死了，整个人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0: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
0: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说的这帮好兄弟，你想过没有？
0: 大哥，我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1: 闹够了没有？
2: 你是不是和他的董典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我就不敢打你。
3: 来吧！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
4: 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训练也够苦的。
3: 阿成，你注意一点。
4: 臭小子，下手可真狠！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0: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
1: 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4: 怎么着？还打？
0: 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 这是我从于曼妮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的。

0: 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啊？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跟他动手？
1: 要不是我先动的手，你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他吧。你呀，从小你就不知道让着他。
0: 我从小就都是我的错。

我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可是现在。

0: 这是谁呀？
1: 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

0: 他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你看，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把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
0: 一厢情愿，我也知道我劝不住你。大姐只是不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了。
1: 我知道，
2: 明台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3: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2: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3: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2: 为什么？
3: 所着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2: 那太好了。

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他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他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他就哇哇的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他给我洗头。”

0: 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1: 姐，你怎么又来了？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你这个傻小子。 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
1: 对嘛，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呢。
0: 又胡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
0: 不是。
1: 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
0: 你。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
2: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
0: 说完了，继续。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
0: 好，既然王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

0: 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所谓的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才遭受惨败。
1: 你相信这些？
0: 我信不信重要吗？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
1: 明龙呢？
0: 关明长官什么事儿？
1: 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
0: 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而且明台被枪决得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
1: 你们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0: 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0: 不想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 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
1: 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76号？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 我就是喜欢权力，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的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

0: 谢谢。
1: 我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处理，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你留下的烂摊子。

0: 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我知道了，将来会老爸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锦明会要你啊！
1: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1: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 姐，早点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
1: 原材料，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带点钱。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0: 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
1: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快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

0: 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居民，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3: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银，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我家。
4: 这个安睡银，百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5: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6: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好。
7: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8: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9: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8: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有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考虑价格觉得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

0: 驾，星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大元一盒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1，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
3: 关节问题，骨密内增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力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液。
6: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骗了我多少年，一次又一次。宁台、阿成，还有你，你们三兄弟一个个的都在骗我。
1: 大姐，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没人倾诉，没人理解，又满腔的委屈。
0: 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什么叫不是时候？当初我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去奋斗。我只能守住家业，守住你们三兄弟，终身不嫁。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把这些家业交到你们的手里。可到头来。 你们三个人一个个的都走上了我当初想走的道路，早知道这个家对你们分文不值，我又何必？
1: 先有国才有家，大姐。
0: 我理解您的委屈，也希望您能理解我。我不是在怪你。 我生气的是，你们三个人竟然都一直瞒着我，没有一个肯跟我说实话，告诉我你们真实的身份。在你们的眼里，大姐就是那样的自私，那样的不值大义，那样的不值得信赖吗？难道你们告诉我真相，我会阻止你们、妨碍你们，我会拖你们的后腿吗？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分担责任，一起承担危险呢？你们这样把我蒙在鼓里，比让我担惊受怕更令我心寒，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大姐，所以我很内疚。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错了。对于姐姐来讲，我是一个情理双亏的人。

0: 你太太啊？是，还有我儿子，叫什么名字？谁？你太太？雪娟。我的儿子叫李佳红。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是因为一场意外。
1: 那孩子呢？
0: 我把他给丢了。
1: 当年为什么不去找他？
0: 身不由己。
1: 有什么事比亲人还重要吗？
0: 是的，有些事是比亲人还重要。还有，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害了他。我希望他不在我的身边，能平安快乐。
1: 如果他不快乐不平安，
0: 我承认我是在赌。收养他的人家善良慈悲，收养他的人家把他当作挚爱珍宝，我很欣慰。
1: 你不用解释，
0: 你也不用躲着我，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独来独往，我也不奢求一个18年我不见不养的儿子会认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孩子，我已经很满足了，真的很满足。
1: 我很感激，很珍惜。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爸爸，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喜好是什么，有什么脾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在问。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
0: 你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

0: 我们兄弟三人把我和明太养大，您牺牲了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在您的苦心经营下，明家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兄弟三人唯独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大姐。
1: 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生气吗？你每次回家诉苦认错，你都不是屈服于亲情的压力，你总是带着任务来的。

0: 跟明台比起来，你还不如他。
1: 大姐，明台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还有的选择。无论亲情、爱情，甚至是信仰，他都还能再选择。可是我是不会再选了。我不是不希望你走这条路。
0: 我只是想，你能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光明正大的去斗争。
1: 大姐，是我对不起你，要打要骂，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我的确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来，起来，坐下说话。
0: 明台的事情一出，明家就是最主要的监控方向，我也就成了日本人最主要的目标。虽然我们开始前做了各种准备，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没有想到行动会如此惨烈，没想到明台会那么坚强，更没想到你会突然间回来，出现在76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您的情绪失控到那个地步，您的这个行为险些让我们的计划失败，酿成大祸。我当时突然知道明台被捕，又联系不到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说，那个汪曼春下手那么狠毒，你让我怎么控制得住呢？
2: 这就是我们不敢让你知道太多情况的主要原因。
0: 大姐，您是我们的好大姐，但是太缺乏斗争经验，性子又急，一旦掌握不好，我们会非常被动。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你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但是好在，你没有继续纠缠下去。您这么一闹，倒是解脱了我在他们眼中的嫌疑。 也算是帮着我们完成了计划，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现在，日本人因为我们提供的假情报，已经遭受了重大失败，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责任的矛头转向了汪曼春。他这个汉奸，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平安度过了。
2: 特高科的藤田方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官僚。这个老牌间谍的心思，没有人能够琢磨得透。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明家，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今天虽然让您冒险去见了明太，但是名义上他已经故去了。从现在起，您必须谨记这一点。
1: 嗯，
2: 尤其在山间。
0: 无论是形势言语，还是有人跟您谈起明代，您都一定不能露出马脚。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在家里，您要提防贵姨。提防贵姨？为什么？
2: 因为他是日本间谍。
1: 贵姨怎么会是日本间谍呢？
2: 他是在东北的时候加入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前听命于南田洋子，后来又转到了汪曼春的麾下。现在他的两个主子，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主之人。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越发危险。那是不是可以除掉他？暂时还不行。 他跟特高科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如果贸然清除他，怕是会让明家再惹上嫌疑。留着他，让他把我们明家风平浪静的情况传递出去，才是利用他的最佳手段。
1: 嗯，
2: 大姐，我该走了。接下来，我们姐弟之间的不和睦，还得继续。

0: 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问题我跟您谈不通，以后我宁愿不回这个家。
1: 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
0: 大姐，您为什么总是这样顽固不化呢？明台是捡来的孩子，我才是您的亲弟弟。就算他在，明家的产业也要交到我手上，难不成让一个没有血缘的人拿走了？您最好认清楚这个现实，他已经死了。
2: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明家的产业就给不了你，你死了这条心吗？我真怀疑您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您最好去看看医生。
0: 你不要回来了，明台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不要再回来了。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3: 大姐打你了，下手真狠，毫不留情。能不狠吗？攒了多少火呢？都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大姐会保护好的。

0: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可是我对你是永远信任的。
1: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什么都能舍弃。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全越狱了！你怎么看到？他怎么做到的？喂，晚上好啊，师哥，
1: 手段真高，
0: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原来你才是那个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你想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不过我现在还真好奇，见了面我们会说点什么？
2: 曼晨，投降吧，你无处可逃。哼，
0: 逃？谁说我要逃了？
2: 我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
0: 猜不出来吗？别着急，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2: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0: 条件？现在跟我谈条件，太晚了。我只要结果。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1: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大日本皇军因为你的错误情报，在第三战区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你是不可能被饶恕的。我想我帮不了你。
1: 我是南天科长的学生，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帝国不利的事情。
0: 这件事是一个陷害我的圈套，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向你证明。向我证明？你还能向我证明什么呢？我会找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这整个阴谋就是为了掩盖没有被真正枪决的毒蝎。没有被真正的枪决？
1: 你是说那晚藤田方正长官的命令没有被执行吗？
0: 对。那天晚上，梁仲春背着我去向藤田长官请命，要枪决毒蝎。可是，在那之后，我们并没有找到毒蝎的尸体，这就是他们计划中最大的漏洞。
1: 你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你如何向我证明呢？
0: 放我走。
1: 配合我行动，我就能找到证据。我会让你听到有人亲口承认这一切。即使你拿到证据，这个结果能让我得到什么回报呢？
0: 查实了这件事。 藤田方正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你将会得到荣誉和权利。事成之后，我可以隐藏起来，继续为你效力。
1: 真是聪明，看来你确实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是的，在目标确认之前，你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等我成功之后，特高科将会是您的天下。但如果我失败了，我就会自我毁灭，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对你来说，这是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满春有可能是重庆政府的谍报人员。他的越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城市里面游荡，威胁着我们新政府每一个官员和家属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0: 在造成危害之前，尽快抓到他。传我的命令，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无需申请，立刻击毙。
1: 是。
2: 王满春此人极其自负，工作上、生活上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所以说他一旦脱钩，很难再找到他的踪迹。我倒希望他有自知之明，就此消失。
0: 你不了解他，他不会走的，并且他会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不仅如此，我还怀疑有人在幕后操纵一切，所以我们绝不可以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敌大意。
2: 那就要看他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谁了。

0: 吗？
1: 没事了，你出去吧。
0: 出什么事了？
1: 大姐，汪满春越狱了。
0: 越狱了？你们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1: 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哥让我先赶回来保护你。
0: 他害死了我家明台，现在还要来害我吗？他要是敢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1: 大姐，现在就不要说气话了，最近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出门了，家里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0: 我难道还怕他？
1: 大姐，王曼春想害你，无非就是想控制住大哥，只要你安全了，他就无计可施了。
0: 你那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倒想起来惦记我了。
1: 王曼春没落网之前，我会派一些人守在家里保护你们，家里人暂时都不要出门了。
0: 我光明磊落，活得心安理得，难道现在连个门都不敢出了吗？给我把枪。
1: 你要枪干嘛？你又不会用。
0: 你教我呀。
1: 哦，这个是保险，打开保险，上膛，扣扳机。
0: 嗯，保险。
1: 嗯，
0: 上膛。
1: 对，
0: 扣扳机。
1: 别对人，当心走火。
0: 知道知道。嗯，
1: 大姐，没什么事儿，就早点休息吧。
0: 嗯。
1: 桂姨，这段时间要劳您多费心了，千万别让大姐一个人带着。
2: 放心吧，

0: 汪曼春的行事风格是雷厉风行，有仇必报，所以他就像一颗炸弹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各位。
1: 我已经把手下全部都安排出去了，撒网追捕，请宁长官放心，他手上没有武器。
0: 他把武器丢在唐高科了，所以他一定会去再寻找武器。他还有可能会去找辆汽车。那么武器、汽车包括钱，什么地方兼而有之呢？
1: 76号他是不敢去啊。

0: 去了他就是自投罗网。别的地方，武器、车，我家都有。
1: 我家
2: 很有可能。

0: 梁处长。
1: 王满春。
0: 梁处长，梁处长，要不要马上通知明长官？
1: 喂！马上去政府办公厅通知明长官，就说王满春杀了我的二太太，让他千万小心。还有，命令76号，让76号全体出动，务必要把这个疯子给我抓住。
2: 是。

0: 自首。
1: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谁说我死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自作自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给他的。
1: 你疯了吧你！我满嘴什么事赶不出来啊？他杀人不眨眼，你不知道？
2: 够了！
1: 都丢了什么？
0: 枪、钱、车。哦，还有一台录音机。
1: 他拿录音机做什么？
0: 你问我，我问谁？
1: 他有病。还有什么？
3: 命，一条人命。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既然顺便吧，他求我说要自行了断，我才给他的，同时异常，你说我能不给他呀？
1: 你早就准备好了吧？

0: 大小姐，苏太太不是约了您待会儿去喝茶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1: 还早呢，着什么急啊？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登。

0: 类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2: 器，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

0: 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理，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6: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四零零

0: 0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觉得汪满春越狱并不是个突发事件，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逃脱。什么意思？有人认为汪满春做了您的替罪羊，想让他脱狱，制造更多麻烦，拖您下水。
1: 这个人是谁？
0: 我正在查，但是您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人很可能是您身边的人。
1: 明先生，请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会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安全。
0: 你放心，我会让他自食其果。

0: 湾マンションはすでに動いています。計画通り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このことは極秘です。誰にも言わないように長官に。
1: はい。
0: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2: 这是怎么回事？这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
3: 不是我们透露出去的，一定是特高科里人干的。
2: 不对，王满春绝不是单打独斗，他一定有帮手。特高科里一定有人在配合的。
3: 他会做什么呢？大姐已经被严密保护起来了，而且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请苏太太出面了。今天把大姐接到苏家，然后把她秘密送走。
2: 给家里打电话。不，咱们干脆回家一趟。
3: 大哥，您现在跟大姐还水火不容呢，如果现在回去，布朗会怀疑的。
2: 没错，现在回去不是个好主意。
4: 你说，汪曼春拿走了一台录音机？
3: 是。
4: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2: 他的目标应该是我。他曾经比任何人都信任我，现在发现上当。他是想趁人找雪，
4: 他一定想要用那录音机录下我的话作为证据。

0: 这份号外一定是有预谋的。你想，如果明天看到这个消息，他担心现在民工馆里里外外都是保镖和七十六号借调的特务，如果有一个看到了，就全部暴露了。你马上回去，绝不能让明天露面。
1: 是。

0: 牛車さん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1: 大丈夫だ。無茶なことをする。さあ行こう。
0: はい。

0: 下次记得开保险。带走。
1: 大小姐，
2: 阿香，
1: 阿香，阿香，
2: 你会遭到报应的，
1: 大小姐，大小姐。

0: 怎么样？
1: 他们抓走了大小姐，你快去追，快去追呀！
0: 是方曼春吗？嗯，阿香，你照顾好家里，哪里也不要去。

0: 我不跟你打电话，怕你下不了班。说吧，你想怎么样？
1: 明镜在我手上，他的死活就要看你了。我只是想问候你一声，你敢把我怎么样？你说我大姐在你手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话！我让你说话！
0: 滚开！你以为我会不怕你吗？
2: 我信了，我信了。我们谈谈条件吧。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最在乎的人现在在我手里，
1: 可是你并不能拿我怎么样，不是吗？直说吧，你想怎么样？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上海吗？
0: 我不要钱，我要见到你的人。用你来换你大姐，公平交易。不过你得想清楚，
1: 是用你的命来换。好，就用我的命来换。好极了，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撤走所有抓捕我的关卡。
1: 记住，是所有的。 我只能撤走我全县范围以内的关卡，日本人的岗哨我无能为力。我不管你的全县范围有多大，总之在今天日落之前，我必须要见到你的人。你要是配合的好，我就放明镜一条生路。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直接来收尸。
0: 毒蝎的大本营，你送给他的面粉厂，一个人来。

0: 怎么样，明董事长？对我选的这个地方，你还满意吗？在你们明家自己的厂子里了结你，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这么简单就让你死掉的。我保证，在你死之前，能欣赏到令帝的忏悔，还有他自杀谢罪的一幕。
1: 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大哥，我跟你一起进去。胡闹！我们这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们不能拿大姐的生命冒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电话线都剪断，守在这儿。如果明探来了，一定拦住他，不能让他进去。还有就是，万一我出了事儿，你要向我保证。 不能让汪门春活着离开这里，大哥，这是命令。照顾好明台。

0: 大姐在哪里？
1: 仓库里。大哥已经进去了，你不能露面，赶快回去。
0: 我要去救大姐。
1: 服从命令，马上撤离。
0: 大姐是我最亲的人，你让我现在回去可能吗？
1: 我要负责你的安全，你不能自作主张。快走，
0: 放开我！
1: 快走！
0: 我让你放开我！

0: 王本春，王本春，我来了。
1: 你终于肯出现了，我等你等的好辛苦，我的好师哥。
0: 你不要激动，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
1: 吵死了！
0: 王本春，
1: 不许动！
0: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你要算账找我，把我大姐放了。
1: 你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出去。
0: 满春，我们两个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难道有什么话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说吗？
1: 你现在知道跟我平心静气地说话了，你还想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蒙骗我？明楼，我曾经那么相信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国外我相信你等着你，你回国了我依然相信你，可是你呢？你一步一步给我设下圈套，每一步都想置我于死地。
0: 说实话，我回来以后最痛心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离开前认识的那个王满春了。那个王满春是多么干净健康、善良宽容，会因为别人的幸福而祈祷，会为他人的不幸而悲伤。可现在呢，我只看到了一个为虎作伥的杀人机器、汉奸国贼。
1: 你以为是我自己想变成这个样子的吗？当初你因为你大姐的一句话就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丢在上海。是日本人找到了我，重用我，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被需要、被信任。我有了新的工作，我才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0: 你为了你所谓的事业、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坚强，完全抛弃了正义，你替日本人奴役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你现在已经变得没有人性了，你知道吗，王本春？
1: 不许你叫我的名字！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骗子，一条毒蛇，一个两面三刀的卧底！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想要让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对我说真话，说你到底是谁。
0: 我是中国人，这就是我最真实的身份。我告诉你，即使今天你赢了，不久的将来也是你的末日，是侵略者的末日，因为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咎由自取，即便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还念及旧情，就放了我大姐，我放你一条生路。
1: 放我一条生路？

0: 你还看不清现在的形势吗？明镜在我手上，我轻而易举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1: 我们说你疯了吗？
0: 我是疯了，我就是被你逼疯的。从你回国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算计我，一步一步的把我逼向绝路。你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自食恶果吧？你也会看着你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明楼。
1: 我不杀你，我为什么要杀你？我要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后悔莫及，让你一辈子都忏悔你亲手害死了他。我和我大姐从开始参加斗争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既然敢来，就没有打算活着走出这个大门。
0: 但是你了解我，我明楼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认为我会一个人简简单单的来吗？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大姐，接下来倒下的就是你自己。好啊，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那看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我打死他，然后被杀，很公平。
1: 等等，你不止这一条路可以走。我在外面给你准备了一辆车和一笔钱，阿成会持特别通行证把你送到码头，让你离开上海，好吗？<笑>
0: 明楼，凭我汪曼春能逃出特高科的监狱，因为我就逃不出上海吗？ 你太小看我，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1: 曼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说得好。

0: 我来和曼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太好，这一家人总算是聚齐了。
1: 谁让你来的？离开这儿！好久没见了，我来和曼春姐打个招呼。
0: 你真不愧是那个疯子老师的学生，竟然能从鬼门关爬出来。很好，这正是我今天想看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明少爷愿意告诉我吗？你想知道真相？好，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
2: 杀了一个蛮力，真的杀了郭继云！为了灭蛮力，你杀了所有人！今天该死的人应该是你！
3: 怕死就不要进军统。
4: 这些人我不怕死，但是不能被自己人出卖。
2: 什么叫出卖？为了任务，什么代价都值得付出。在军校的时候，你的老师没教过你吗？
5: 军校里学的是舍生取义，但是没说我向你可以用我们的命做赌注。
6: 这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7: 不仅你的人躲进去了，王天峰也躲进去了，
8: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9: 还会有更多人躲进去，你就敢把我躲进去，而不是我的组员？
10: 为了能够取得
11: 你是脑壳不明白吗？还会
12: 什么心情吗？
13: 怕死，
12: 开枪吧！
13: 趁早离开军统，
14: 你还不如一枪打死，
15: 来签字，回家当你。
16: 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17: 没有你这样的大哥，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18: 你兄弟报仇！
19: 开枪！
20: 开枪！
21: 开枪！
22: 开枪！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没事，没事。

0: 阿成先生，你们上去搜。
1: 是。
0: 阿成先生，您怎么在这儿？
2: 黄满春在这儿。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

0: 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夏凉。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送到您家门口。夏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0: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的身份在上海已经彻底暴露了，要想留在这儿恐怕是不行了。
1: 他又不让我留下来，又不让我去前线作战部队，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你急什么？既然决定跟我们走，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来了。

阿成哥，来了，上面有人在等你，上去吧。嗯。

0: 大哥，不错，很准时。
1: 哥，我昨天打你的那几下，没事吧？还好吧？大姐说你长大了，我以后也打不过你了，你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不知道大姐心里有多么舍不得。
0: 其实你在他心里一直就是个孩子，还需要人照顾。怎么？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谢谢大哥，救了我的命。除了这个。
1: 就没别的话了，大哥要保重身体。看来我们兄弟之间的确是生疏。其实，我们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前方的道路越黑暗，我们的内心就越渴望光明。
0: 时间计划你功不可没，我已经成文上峰，对你进行嘉奖。现在要向你宣布接下来的行动：未来，你要以叛逃特工的身份打入共党内部，为军统在中共地下党卸入一颗钉子，进行长期的潜伏，并保持警务。 待到有重大任务时，才会重新启用。这个计划中，你只有我一个上级，只需要对我一个人负责。如果这条线断了，军统高层会派人跟你联系。
2: 我想知道，王天峰他到底是不是？
0: 你终于问到他了。 王天峰也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死棋，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军统的叛徒，但他的死其实是由他一手策划，由你来完成的，你不用太自责。
2: 全过程，为什么？我应该知道。知道了，岂不是更加痛苦？至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经历痛苦，我的战友为什么死。
0: 你让我想想，我要从何说起？
2: 从头说。我要知道全部内容。
0: 那就从你第一次见到王天峰说起吧。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跟王天峰的相遇是个偶然？

0: 被弄脏了机舱，
1: 来猜猜，
2: 这小子下手还挺重。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没有人要暗杀穆天放，也没有人因此服毒而死。飞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就是要考察你作为特工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你完成的很好，
1: 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2: 死间计划正式开始，并不同意王天峰的计划。我们甚至派了人想把你从军校里解除，但是失败了，因为你当时已经不愿意走了。你成长的速度很快，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都是王天峰最优秀的学生。但我知道。 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你越优秀，就代表你陷得越深。你不过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你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你回到上海之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等待死间计划的开始。直到王天峰带着那两份密码本出现在我面前，死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3: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2: 敢不敢跟我赌一局？你赢了，仍然按照你的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我的计划是，在王天峰正式开始丧钟行动之前主动暴露，我赌你会被七十六号逮捕，而我放了明台，会拿着那份假密码本，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到76号都能救出你。按照我的计划，所有人都不用死。

只可惜我赌输了。你不愧是王天峰的得意门生，76号的酒囊饭袋并没有抓住你。王天峰的死监计划正式开始。而他这个计划，除了我，所有人都会死。包括他自己。这就是死监计划的全部内容，一切都是按照王天峰的计划进行，结局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完美。

既希望完成死前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你的性命。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大捷，吃之如饴。

0: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起来吧，我们言归正传。请问你带烟了吗？
1: 明天的街头暗语是，请问你带烟了吗？你的回答是，对不起，我刚刚戒烟。

0: 你们是共产党，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
1: 不要拿这种眼光看我！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的同事，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你别说话，你是姓郑。
2: 财政部军司的财经顾问，
0: 是。
1: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0: 是。
1: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0: 是。
1: 这是什么事？
0: 你说，
1: 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0: 我还是你大哥。

0: 我知道现在让你接受这一切很难，但是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向你布置任务。
1: 以哪种身份？
0: 共产党。
1: 好，你说吧。
0: 你将以被策反的军统特务的身份加入到我党的地下工作，但是你会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这个身份只有我一个人掌握。

0: 你要长期潜伏，并且保持静默，执行一项重大任务。什么重大任务？
1: 虽然你已经加入了我党，但是你仍然要以军统特务的身份与潜伏在我党当中的军统特务取得联系，摸清他们的底细，等待清楚命令。
2: 等等，我现在是正式加入共产党了吗？是。可我要告诉军统，我加入共产党是假叛变。
0: 是。
2: 我要以这层身份摸清楚党内潜伏的军统特务。是。是什么事？这太复杂了。
0: 需要我重复一遍任务吗？不用。我明白了。 同样是潜伏期，双方都需要你长期潜伏。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相信。

0: 大哥，我所有的行动你都参与其中，你心里一定很苦吧？
1: 明太，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羡慕你。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明楼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军人，是一个中共党员。我没有辜负这座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埋于此。唯一辜负的就是名家，辜负了大姐，辜负了你。
0: 哥，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1: 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接下来你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
0: 我知道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你要养好身体，继续隐蔽。组织很快就会送你和锦云离开上海。
1: 我明白。
0: 关于黎叔，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因为当年与家人失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其实他就是……
1: 可你别说了。

0: 那这是件好事，我会找机会跟大姐说清楚。
1: 大姐她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呀？

你们父子俩的感情是不可隔断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和大姐都不会阻拦你们父子相认。咱们明家是明事理的。 希望你继续姓名。

0: 今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父亲，这也是大姐一直以来的期望。
1: 放心吧，我会的。
0: 我得走了。你要保重。

明台，明台，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陪我喝两杯啊。明台，明台。

0: 我看大姐最近的气色好多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还真担心怕你扛不住呢。扛不住也得扛啊，只是怕这一家子人呢，以后是不好聚齐了。放心吧，宁台和景云一定会幸福的。等时机成熟了，你也是可以去看他们的。
1: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不用再带着伪装生活的时候，这个家还是可以团圆的。你们呢，藏了那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我都已经不在乎了。
0: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势，有风度。
1: 真海量，你少拍我马屁！我想大哥，你太想你。哎，你今年有27了，是时候跟你说一门亲事啦，大姐。
0: 你刚刚把明台打发走了，又开始琢磨我了，
1: 不应该吗？

0: 这个孩子比明台还要大呢，你们三个总得给我添一个侄子吧？我不管是谁，明台走了，明楼我又搞不了。
1: 明大姐，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你看那儿，
0: 你少给我打岔。哎，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有目标了。 民立中学有个老师姓金，我看那孩子就不错，跟咱们明家也常有来往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听着。虽说这个女孩子吧，年纪是比你大了点，可是女大三抱金砖呢，年纪大点知道疼人呀。就下周吧，你可不许跑啊！
2: 下周我有事。
0: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都给我推掉，你要是敢跑的话，我让你大哥收拾你，听到没有？
2: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准敷衍我。

0: 机密，万春，梁处长功不可没。我谨代表特务委员会，祝贺梁处长兼任情报处处长。
1: 此次汪匪之乱，吾辈负有失察之重责，明长官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如此重用卑职，实在让梁某惭愧不已啊！76号一度遭遇毁灭性打击，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可是，稳定来之不易啊！在这一点上，中常会的委员们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我们大家都希望76号两个重要部门未来有一个好的领导。虽然在当家人人选上，他们跟我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明长官力排众议，举荐梁某，提拔之恩，梁某谨记在心。
1: 可他话就不必说了，好好干。
2: 做出成绩，自然就会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闭嘴。是。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今天是叶陛下活着离开。
3: 万春，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肯定是大恶，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4: 今天你被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5: 这能说明什么？
6: 这说明明台还活着。
5: 明台？你是说，这声音是那个已经被枪决的毒蝎？
6: 这里。

0: 这就是他的声音。那么，你是怎么得到这段残缺不全的录音的？
1: 王处长在出事前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会录下他们见面时现场的声音，作为他的备用方案。这就是我在爆炸过后的面粉厂找到的。
0: 拿这个来给我听，有什么目的吗？明楼才是陷害皇军在第三战区遭受重大失利的罪魁祸首。这段录音足以让他低头伏法。藤田先生，我希望您能立即下令抓捕明楼。
2: 你在教我做事吗？
0: 对不起，我找到这段录音的目的是……
2: 你以为凭着这段语音不详的录音就能抓捕明楼吗？ 你所提出的指控，不仅是针对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常会，还有76号，甚至特高科都有责任。枪毙毒蝎的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连我也会牵扯到。这将是整个华东战场最大的间谍案。
0: 枪毙他的命令是你下达的，但执行的人并不是你。我相信，是有人蒙蔽了你。

0: 给我接齐十六号值班室，让梁仲春马上到特高科来。对，现在。
1: 藤田先生，我请求回避。
0: 回避？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的身份目前仍然是绝密，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他见到我。从现在起，你不用隐蔽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不应该害怕当面对质。
2: 小杀的人应该是我。您刚才说这是谁？
3: 有人指证，这里面是毒蝎的声音。放他娘的狗屁！啊，对不起啊，藤田先生，我不是说您，我就想问问，是谁告诉你这是毒蝎的声音？
4: 处决毒蝎的命令是您亲自下达到七十六号，由我率领行刑队去执行的。中正式步枪，当胸就是一发，啊，当胸就是一发。这样都能不死，他是神仙呀，还是妖怪呀？藤田先生，这个人被明楼收买，放走了毒蝎，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应该马上羁押此人。
2: 哎哎哎！
0: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是谁呀，
2: 藤田长官？这位是谁呀？这位是王万春手下的一名线人，代号孤狼。这段录音就是他刚刚提供给我的。哦，王万春的人，我明白了。
0: 梁处长明白什么了？
2: 我知道，汪万春死后，明楼长官任命我兼任七十六号情报处处长，是有很多人不服气的。

0: 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
1: 王满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0: 声明台的声音。大哥，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
2: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段录音当中的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0: 是我骗了你，
3: 把我大姐放了。
0: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
3: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
2: 如果藤田方正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
0: 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你之前所有的设计，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
2: 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不是吗？
1: 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
2: 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
0: 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除非证据不足。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
2: 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躲下去。
0: 不行，这样太冒险。
2: 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
0: 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1: 撤离等于自杀。
2: 在这栋大楼里，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一图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现在的情况是，藤田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0: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2: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0: 怎么走？
2: 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人是你吧？
1: 一个录音而已吗？
0: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0: 我没耐心跟你耗。陆一楠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1: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别白费力气了，我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的。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1: 不可能！
0: 我不是在请求你。
1: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0: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1: 你。

当聪明点阿成先生，你还不够了解我，我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0: 成先生，您的电话响。
1: 你别给我说话呀。
0: 放心，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不是我。
1: 喂，
2: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不方便。
2: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1: 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3: 我刚从腾天方正这儿回来。
2: 放下你手头的事儿，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儿最重要。
1: 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秉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
0: 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
4: 林先生，林先生，
1: 请。
2: 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1: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哎，吃错药了吧你？
1: 我看错人了，
2: 杨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1: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不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你少跟我在这儿装！我问你，明凯是不是还活着？
0: 方正告诉你的，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声音。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
1: 还真是真的！明成，你真有本事啊！
0: 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死人都让你给弄活了，连我都被你给骗了。
1: 毕竟是兄弟。

0: 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1: 藤田方正那边，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还能怎么说呀？只能说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1: 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
0: 我怎么知道啊？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
1: 他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
0: 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儿，个儿还挺高，
2: 然后叫什么来着？
0: 他叫
1: 孤狼。
0: 对对对，孤狼。你认识？
1: 太认识了。
0: 那还不赶紧把他给做掉？
1: 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正我们心里有鬼吗？
0: 他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
1: 你又想知道了？
0: 不不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别把我牵连上就行。
3: 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
1: 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
3: 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
1: 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
4: 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怕也是后患无穷。
3: 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我们不仅要捧场，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
5: 哎呀，哎呀，你干什么？下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6: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到？
5: 那也不行。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6: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5: 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6: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5: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6: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7: 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
3: 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它的。
7: 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
3: 山本纯子。我说的对吗？
7: 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
3: 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7: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我完全有理由怀疑

0: 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1: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0: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1: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杀父之仇不报了。
1: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0: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你的车吧。 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
1: 我不明白。
0: 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也就是。
1: 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0: 不是。
1: 那是谁？
0: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1: 如何证明？
0: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构陷我的人应该。

0: 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长。您说对吗？
1: 藤田先生，
0: 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2: 当然是的。怎么了？
0: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陷害新政府的官员？
2: 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0: 清白我可以自证，不劳藤田先生费心。
2: 什么意思？
0: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他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这段录音足以为我说明所有问题。
1: 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2: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3: 重要客人是谁？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什么？

南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

0: 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1: 够了！不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田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0: 证据？ 我还在调查中，
1: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你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
1: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这到底都放哪了？楼上的照片怎么又会不见了呢？
3: 小姐，您别着急，
4: 也许是阿成哥他收起来了
2: 呢。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3: 哎，桂姨，桂姨，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1: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2: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3: 大小姐，您别着急，桂姨也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1: 是是是是是。
2: 还不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是。

0: 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省。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对，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1: 黎叔，黎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

0: 你干什么？
1: 刚那个人吃透我，他看清楚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2: 你在这待着，我去。
1: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
2: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1: 我们好不容易让藤田方丈对顾朗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朗这位妻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丈的判断，他会重新把矛头指向我们，这个结果是致命的。
2: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
1: 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
3: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2: 我会尽快安排明台转移的。
3: 我也得尽快跟大姐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2: 是。
4: 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和递交的文件，您过目。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敬意。

0: 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
4: 不对？
3: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胡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万通金箍铁，空了来一天。
4: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5: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5: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9: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4: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碧波奔涌，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中越跨境铁路物流朋友圈扩容，青海胡志明国际班列顺利开行，精工强贵引起同情，金融赋能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6月3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通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江河赴海，盛世开渠，作为新中国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历经开山凿壑、驻扎浚航，陆海新渠蔚然已成。
2: 一号机手，开验放水。
3: 快看，现在下游的水正在涌向船闸，这也意味着马道枢纽开启了油水调试阶段，也就是在冲水之后，我们要对船闸进行密封性的测试。
4: 哎呀，这么凉好啊！
5: 同一时间，起石枢纽也开始冲水，与马道枢纽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不同，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采取的是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至此，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水，项目工程的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6%，距离。

0: 全线通航，只差临门一脚。站在马道枢纽之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100天后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在群山怀抱中奔流134.2公里，顺利汇入北部湾的壮阔场景。
1: 现在奔涌而来的江水已经把河床整个覆盖了，真的让人非常的激动啊！我现在都可以预想到到通航日那天现场是多么的人山人海了。
0: 看着眼前马道枢纽的雄姿，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拉开建设大幕，四年来数万名建设者以汗水为墨，在运河沿线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每一个人都是冲锋在前的攻坚先锋。为了让江水有序入场，项目部挑选了王牌挖掘机手执行今天的破验工作。
1: 周师傅，你在这里破验了？
2: 这个确实心情很激动。
1: 手抖没？
2: 手倒不抖，反正这个大场面我们也经历过。
0: 从业30年，周卫民说，平陆运河是他见过的施工标准最严苛、细节最较真的超级工程。
3: 以这个边坡为例嘛，我们都是在控制在厘米以下的厚度，误差至少不能超过这个手指头那么大小嘛。
2: 工程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
1: 你觉得你的信念感来自哪里？
3: 作为这个世纪工程的参与者，我们感到比较自豪，比较荣幸。
0: 施工质量一流，设计更是顶流。马道枢纽拥有世界最高水头内河神水船闸的硬核头衔，错落的三级神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也是世界首创。作为主抓马道枢纽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的工程师，这一天韦涵盼望了很久。
4: 原来我们做的那些调试都是在无水的状态下，然后要冲水之后我们才能去印证在以后的运行中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
0: 现场下达破验指令的梁超建在时刻关注冲水情况的同时，也回想起施工初期在边坡开挖中的硬核攻坚。他所在的青年突击队仅用30天就拿下了原本需要150天工期的任务。
5: 我们也下了军令状了，感觉是一份担当，一个责任。
0: 今天的全线通水让建设者们离自己的运河梦更近了。为广西夯实向海图强的关键拼图，他们还将继续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时刻。
5: 我想坐在船上游一下，看一下这两岸景美，水清河畅，还有鱼在里面游。已经走了99步了，就差最后那一步，就是真正通航的时候了。
6: 6月1号，首趟中国青海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班列经平祥铁路口岸顺利开行，标志着中越跨境铁路物流线路进一步延伸，为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
7: 本次班列于5月27号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装载约1000吨聚氯乙烯，分3批次从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全程铁路运输约3200公里，已于6月1号晚全部抵达越南。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胡志明市的国际货运班列，也是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跨境物流线路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8: 我们对班列提前组织压缩补轴时间，实行优先送车、优先装车、优先编组、优先开车政策，提高班列开行效率。
7: 截至目前，已有从重庆、成都、广州、怀化、济南、苏州等地发出的货物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发往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口岸出境货物品类达450多种，入境货物品类达180多种，高科技、高附加值货品占比逐年提升。
6: 6月2号，精工强贵引起同行，金融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凝聚合力。
9: 本次金融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立足全区产业升级大局与企业真实诉求，搭建了政府、金融、企业三方精准对接的平台。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为广西本土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成长壮大、开拓市场筑牢了坚实底气。广西美斯达集团的发展历程便是产融结合的生动注脚。作为广西本土成长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美斯达深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在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稳定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美斯达顺利。

0: 度过行业阵痛期，顺利完成跨领域转型升级。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稳健的市场布局，企业成长为国内移动破碎筛分领域头部企业，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广西北物安银行针对我们企业的特点，用我们的专利和订单就能给我们授信，不用我们筹抵押物，让我们敢投钱敢研发，提供了我们这个跨境结算、融资等一系列的服务，资金周转更安全、更高效，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让我们能够跟得上订单，抓住市场。
0: 作为广西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支撑企业，育柴的稳健发展和创新升级同样离不开产融深度融合的有力支撑。当前育柴正大力实施1335战略，布局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今年以来经营指标稳步攀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随着产能的持续扩大，新品研发与市场拓展的推进，育柴在中长期项目投入、产业链配套发展方面的金融需求持续释放，急需精准金融服务支持。
2: 政府牵头搭建证金企对接平台，能够有效破除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整体融资效率。我们期待各金融机构持续深耕实体经济，加大信贷倾斜力度，重点赋能育柴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等新兴板块发展，携手构建金融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良好产业生态。
0: 作为自治区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1591亿元，同比增长 17.2%。会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现状与“十五五”工作思路、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方案及贴息政策、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与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进行了政策宣讲。广西北部万银行现场推介了北航智联融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在自由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融资需求、技术研发、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议题深入沟通，有效打通了政策端、产业端与金融端之间的信息壁垒，为后续精准落地金融服务、深化三方协作、培育新质生产力凝聚了广泛共识。
3: 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普遍具有重资产、长周期、多链条的特点，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为此，我们打造了北航智链融的产品矩阵，组合运用流贷、技改贷、研发贷、供应链金融、进出口贸易融资等产品，打通从技术攻关到海外结算的金融服务链条。对于拥有核心技术但抵押物资源不足的企业，探索以知识产权替代传统押品，重视技术研发能力、订单履约能力、行业成长性等前瞻性指标，让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节奏、产业发展逻辑相匹配，真正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2026年5月末，广西北万银行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贷款余额48.22亿元，持续助力八桂制造行稳致远。
4: 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研究班6月1号在南宁启动，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五国的28名学员跨越山海齐聚旅程，共同开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学习之旅。
0: 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官员与行业专家，围绕中国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人工智能与元宇宙融合发展、具身智能等内容授课。同时组织学员走访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观摩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训练过程，实地考察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的智慧应用及北部湾港的数字化建设成果等，直观感受东博会智慧物流与数字基建展区的实践成果，见证东博会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丰硕成果。
5: 我确实想了解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合作，了解中方能为文莱带来 什么，以及文莱又能为中方带来什么。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文化交流契机。

0: 还能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1: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重构经济形态，也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力。即将实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首次纳入数字经济，中国与东盟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此次研修班的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数字赋能港航发展，天津航运博览会搭建产业合作新平台，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老挝段首次大规模赋能改造，中国技术破解越南河内垃圾之困，韩国举行第九届地方选举。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6月2号至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航运如何持续推动绿色转型？航运金融如何助力更健康发展生态？成为参展企业关注的焦点。
6: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相比前三届，专业性更强，活动更丰富，合作更深入。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4个展厅，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港航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展区，参展企业超400家，其中头部企业88家。同期举办项目签约、专业会议等20多场，预计观展人数超6万人次。
1: 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紧跟国家战略，顺应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绿色智慧航运转型趋势，已成为汇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7: 我们今年的航运展呢，把主题呢与 AI 元素进行了深度的融合，还有来自山东

0: 山东、上海、深圳以及天津本地的300余家中小企业来进行参展。
1: 未来的这些几年时间内，可能通过数字化的技术，特别是这个数据的一些手段，来比如通过多式联运来降低这个物流在流转过程当中，特别是信息流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我们觉得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2: 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已成功连续举办3届，展会规模、行业影响力、议题纵深逐年跃升。
3: 天津不断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在金融产品创新、工作机制完善、特色品牌打造等方面探索路径，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世界级租赁中心建设提速。今年前4个月，天津市进出口总值达2610.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实现出口1461.5亿元，同比增长13%。
4: 今年前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日均进出人员20000余人次。
3: 为应对每日客流，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霍尔果斯边检站民警采取多种措施，确保通关效率，有序引导游客分批进入，避免拥堵。
5: 现在每天有大量的旅客入出园区，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6: 我们这次是一行从安徽过来的35人团队，主要是老年人来新疆游玩，然后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然后体验也一脚踏两国的风情，了解中哈之间的生活的不同，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疆域之大，新疆之美。
3: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充分满足游客多元购物需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不用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进行洽谈和贸易，每人每天可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
4: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
3: 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本次改造工程采取分阶段、分重点推进的施工方案，由老中铁路公司组织琅勃拉邦维保中心、万象运营中心、中铁八局、中铁建电气化局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分工协作，全方位保障工程高效有序开展。项目采用分段施工、分步开通的建设思路，兼顾施工进度与线路通行。改造完工后，摩丁站列车编组接发效率将大幅提升，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夯实中老互联互通物流通道建设，持续赋能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
4: 绿色赋能跨境合作，科技助力生态共建。在越南河内，中企投建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地见效。中国绿色技术助力越南生态治理，深化中越绿色务实合作。
3: 由中国天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河内硕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是越南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同类项目。每日约5000吨当地生活垃圾在这里焚烧，变废为绿电。在中方专家指导下，越南本土技术人员从零学习垃圾焚烧发电，实现本地人才上岗。项目投运改变了河内近郊垃圾露天填埋的旧貌，使周边村民的居住环境大幅改善，还收获了稳定的就业岗位。目前一期项目每日消耗河内65%的新鲜生活垃圾，二期项目扩建后将消化遗留堆存垃圾。 中国企业通过多年的实践和创新，持续分享固废处理与

0: 新能源技术，助力中越绿色务实合作，让老百姓不再受垃圾之困。
1: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二号发布的报告，将2026年泰国出口总值增长率上修为8.2%。
0: 报告称，2026年4月，泰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3.1%，连续3个月加速增长。人工智能投资周期带来的强劲势头，在泰国贸易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电子产品仍然是泰国出口的主要驱动力，出口值同比增长64.6%，其中对美国市场出口值增长93.8%。与此同时，泰国进口增速更为迅猛。开泰研究中心预计，2026年泰国进口总值增长率为13.9%。
1: 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6月3号举行。
0: 本届选举投票时间为当地时间6时至18时。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统计显示，全国共有约4465万选民可参与此次投票。事前投票已于5月29日至30日进行。事前投票是指允许选举投票日当天可能因故缺席的选民提前行使投票权。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本届选举事前投票率为23.51%，创下历届地方选举新高。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选举结果将是观察韩国民众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韦涛出席并讲话。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陈刚、韦涛会见柯吉星等嘉宾代表。广西新闻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钦州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

0: 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当天上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破堰冲水、船闸金属结构安装调试等情况，乘船查看青州城区段航道、两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平陆运河建设三年多来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对各相关部门、单位、地方和全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和与会同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戮力同心，昂扬斗志，并肩冲锋，誓夺全胜，向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陈刚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是重塑八桂经济地理格局的世纪工程。从构想提出到规划设计、开工建设，贯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格局宏大，影响深远。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日夜奋战，工程得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超时序完成各阶段建设目标任务。确定今年九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更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行百里者半九十，随着通航倒计时100天的到来，平陆运河建设也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攻坚状态、冲刺状态，以必胜决心抢时间抓进度，以匠心精神铸就百年标杆工程，以前瞻举措实现通航及运营，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管控，以一盘棋思想强化工作统筹，以最顽强的意志、最严谨的作风、最扎实的工作，全力打赢、打好这场决定平陆运河成败的百日攻坚战。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完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助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倒排工期，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疏浚等剩余工程、水上服务区等配套工程收尾，重点核查主体结构安全、关键设备运行等核心内容，精准联调联试，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全力冲刺工程收尾建设调试任务。要精细筹备、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打造智慧运河，加快实现江河海水运和内河船闸一体化调度，谋划拓展客货运航线，高水平策划通航活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确保建成及通航、通航及运营。要主动出击，主起主单，把运输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建立跨省货源对接机制，积极拓展东盟货源市场，加快出台货物通过运河运输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货源推介活动，确保通航即有货，通航即见效。要早做准备，加快配套水运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内河水运堵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江海联运码头短板，提升水水中转效能，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要从严从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保红线，聚焦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运河沿线污水及垃圾处理，

生态配套建设和红树林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运河绿水青山。要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攥制成全，确保

0: 相关社区市、区职和中职驻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队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负责同志、参建单位和沿线市县以及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观看《必胜》，这是平陆运河百日攻坚誓言宣传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施工单位代表、监理公司代表、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和监督指导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海事局负责同志先后做了发言。
1: 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来贵出席大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等嘉宾代表。韦涛、柯吉新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0: 陈刚在会见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位嘉宾长期以来对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积极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期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在人工智能、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产业转移升级等方面给予广西指导支持。诚邀各研究院、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服务、技术创新等优势，共同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建 AI 产业创新生态，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在大会致辞中表示，真诚欢迎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多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将核心能力、核心技术与制造业丰富场景深度融合，加速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化，共促产业升级。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深度联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共育创新生态，合作开发适配东盟市场需求的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等产品，共拓广阔市场。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柯吉新表示，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开放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实体经济，加速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双向奔赴。广西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活跃，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广西模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希望各方抢抓机遇，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促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走深走实，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部署单位负责同志，有关东盟客商及区外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领军企业代表、中职和区职单位，各社区市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和各市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报告、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十大引领应用场景和需求清单，签约一批重点项目，涵盖智能工厂建设、工业大模型应用等领域，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强化问题导向，深化思想认识，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从政绩观偏差的反面典型中知戒惧、增敬畏，督促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防止偏差错位。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度介入，不断助力我区深化两个生态建设，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强化实干担当，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不断助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有关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王乃学、邬家士、刘永梅、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会议。
0: 6月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暨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和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6月2号至3号，曹志强到贵港来宾调研中央巡视广西反馈项目问题整改和工业经济运行工作，深入基层包案化解信访积案，强调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推动解决经济运行项目盘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保障好群众合理诉求与合法权益。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6批5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6月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共12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6件、水类28件、噪声类18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12件、海洋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8件、桂林14件、梧州7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4件、贵港6件、玉林22件、百色10件、贺州8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首先来看第一集《中共广西组织诞生》，星火燎原，燃遍八桂。
1: 在梧州市大同路35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4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就是大同酒店旧址

0: 是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的重要活动场所。1925年夏秋，梧州掀起响应五卅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浪潮。9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梧州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员、时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龙启言的安排下，在梧州大同酒店召集会议，听取广西情况汇报，并传达了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精神。仅仅停留了一天，周恩来便乘船返回了广州。回到广州后，他第一时间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梧州的情况，认为梧州已经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10月下旬，经批准，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梧州支部正式建立，代号五竹支。支部共有6名党员，由龙启言任支部书记，周济负责公运，李血泪负责宣传。这也标志着广西第一面党旗在梧州升起。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以后，中共广东区委又派谭寿林等一批党员前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广西第一个地委——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从那以后，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党建事业以立足梧州、沿江西上、扩展全广西之势蓬勃发展。广西各族群众前赴后继，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奔涌西江，见证百年大党，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途。周恩来短暂的梧州之行，让广西的革命星火从此成燎原之势，燃遍八桂大地。梧州也在中国共产党广西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1: 受柳南区5.2级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出现不同程度损毁，45所学校停课闭线。灾情发生后，柳州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受灾地区已全部复工复课，全市经济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0: 据了解，本次地震受灾企业涵盖柳州市支柱工业领域，包括汽车企业25家、机械企业13家、建材企业11家、食品企业5家、其他企业12家。经全面细致排查，未造成人员伤亡。灾情主要为厂区建筑物受损，部分精密生产设备出现损坏。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受灾企业开展建筑安全评估、设备检修等工作，确保隐患彻底消除，企业生产安全平稳。
2: 从工厂设备硬件上的，尤其是那些受损的精密的一些设备，我们做了一些全方面的这些排查。那么截止到5月25号，我们产线已经全面恢复生产，所有的员工的话已经进入到紧锣密鼓的投产当中。
3: 受地震震动影响，车间、厂房墙体出现少量细微裂纹，局部墙皮脱落，同时部分核心精密设备发生轻微移位、精度受损，对短时生产造成一定影响。通过及时检测、调试设备、排查整改现场隐患，公司现已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整体生产秩序平稳有序。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各安置点通过举行各种趣味化、轻量化、公益性活动，让学生在陪伴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平稳度过灾后过渡期。孩子们表示，这几天的活动他们收获了很多。
4: 要出发情况要护住太阳穴，躲在桌子底下，还可以拿着书挡在头上。
5: 还上体育课、心理课、科学课。刚开始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心里是特别的紧张，现在开始缓解下来了。
0: 在震情逐步平稳后，柳州市根据各学校校舍受损情况，分别采取原址复课、异地复课、安置点复课、就近插班、线上教学等方式复课。继5月25号17所学校复课后，目前受地震影响的柳州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
6: 对于学生复课以后，我们也对学校的这个教学啊，采取了一定的调整。包括学生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性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生活。
0: 柳州市各部门还严格落实地震应急预案，扎实做好能源、医疗物资保供工作。目前，国能广投柳州发电有限公司存煤达28天以上，全市煤电油气

0: 供应平稳，生活医疗物资储备充足，有力保障全市生产生活教学秩序全面恢复，经济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1: 6月2号，以讲绿水青山故事绘美丽广西画卷为主题的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广西赛区决赛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系统、高校、文旅企业等单位的10组选手，用青春视角和创新表达，生动讲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绿色发展故事。赛事自4月中旬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区14个市276家单位的469名选手参赛。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在广西开启为期9天的培训交流。来自菲律宾、文莱、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的28名妇女代表参加。活动将通过调研广西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实践与女性能力建设赋能工作，考察妇女创业就业情况，学习 AI 智慧农业带动妇女就业实践、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实务等，进一步深化广西与东盟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交流合作。
2: 感谢收看，再会。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正确避震。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
0: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1: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晚到今天，贵北北部仍有强降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区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范围逐渐扩大，请高考考生家长和考务服务人员做好应急防雨准备。今晚到明天，柳州、桂林、来宾、贺州、贵港、南宁、崇泽、防城港、钦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和沿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

0: 雨或暴雨。但后天中到大雨的范围扩大到桂北、桂东以及沿海一带，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总体来说，未来七天雨水较多，尤其是桂北啊，雨势较强，可能引发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农田自涝等灾害。提醒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抢收成熟的水果，抓紧清沟排水，防自涝。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后天和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梧州阵雨，26到35度；北海小雨，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钦州小雨，28到34度；贵港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玉林小雨，26到34度；百色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贺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河池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来宾中雨转阵雨，26到32度；崇左暴雨转小雨，25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
1: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

0: 重现碧水。
1: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绿色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过去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3: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肥力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虎山路西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

0: 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址出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施服务。工作日服务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5: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国安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不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0.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后的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不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的服务和。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8: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新的

0: 道材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1: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2: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4: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水淡化发展模式。1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6: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

0: 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7: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8: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错在县级市。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8: AI 可以参与进 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城市部以及机构。

0: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0: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栋，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

0: 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请告诉我陆枫在哪。我不知道。
2: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吗？
3: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2: 你帮我救华江一命，我给你东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药。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陆布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峰，如果您用花项羽和陆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1: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
0: 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1: 那胶卷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0: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
1: 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项羽活着？
0: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项羽还有一点私心。
1: 说。
0: 花项羽是穆希和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穆希和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项羽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0: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日本人又动作了，我不会再背叛陆峰。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峰呢？
1: 我不明白。陆峰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滑翔翼，
0: 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1: 怎么能救陆峰？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峰不死。把真胶卷换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峰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除非你能够拦住陆峰不去。

0: 都是闪光最新组队人员名单，都是历经魔鬼训练营毕业，
1: 都查过了，
0: 都查过了，都经过重症测试，没有污点。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
2: 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但都是闪光培养出来的人。
0: 您是担心？
2: 总之，继续盯着闪光的一举一动。
0: 是。
2: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0: 是。这
2: 说
0: 这花项羽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0: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1: 别管我，
2: 阿海。
3: 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2: 条件？
3: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0: 交警，
1: 交警里是什么？
0: 我不知道。
1: 我很难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拿交警换花香玉。
0: 我得考虑一下。
1: 给你十分钟考虑。十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香玉。

0: 我们的计划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娇娟和花香雨带回来。是。
1: 起立，所有人，出发！是。你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枫不会跟你做交易。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0: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你推测的对，花香雨被移交到76号了。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雨都是死路一条。我知道，要想找到救花香雨的方法。
2: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0: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2: 什么诱饵？
0: 我。但是要把娇君保护好。
2: 谢谢您的好意，但如果牺牲您。 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3: 会，
2: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2: 我会小心的。

0: 我同意交换。很正确的选择。时间、地点。
1: 下午3点，凤鸣山广场。
0: 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2: 是。

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了。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花香鱼的安全。

0: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啊，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1: 不需要毛衣，我不太会撒谎。既然你都回来了，我给你量一下吧，2分钟。
0: 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在哪儿？什么时间？
1: 我不需要你参与。你应该清楚，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画像宇都活不了。
0: 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华翔人。
1: 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0: 我只能先选择活着的人。

0: 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这么轻易就给他了。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
0: 刘峰，小心点。
1: 万一我回不来，
0: 没有万一，你一定要回来。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是志在必得，不会给陆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0: 不用，一个人都不要留。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老井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保证陆峰的生命安全。
2: 我是青衣，
3: 我是陈浩民，
2: 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0: 峰决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
1: 真胶卷在你那儿？给我吧。
0: 处长，陆峰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1: 我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把胶卷给我。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0: 我确定。我想救陆峰。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1: 你知道这胶卷里面是什么吗？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这影响了整个战局。把胶卷给我。把胶卷给我。
0: 处长，我不能让陆峰死。
1: 山广场，
0: 救出陆峰，我会给你胶卷。

我想你，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网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相宜。 你喜欢华翔宇。

离开，你能保证给他幸福吗？

会像你一样，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他。

0: 都准备好了。如果胶卷是真的，
1: 陆枫必须得死。

我不需要你，快离开。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变了，跟我走。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太低估我了。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
0: 会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加倍还给你。

0: 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还没想好。
0: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强都活下去。
1: 我现在还有选择吗？
0: 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强脱身？
0: 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
1: 机会到了，
0: 看你配合的程度。
1: 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啊。
0: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兄就安全了。
1: 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
0: 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1: 想不想知道啊？
0: 我怎么能活到今天？
1: 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
0: 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交钱给我，先帮人，先鉴别真伪。
1: 不会拿自己和花香云的性命开玩笑，
0: 要么给我，要么给花香云收尸。

确定交选真假之前，先委屈你一下。只要是真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我们现在要看他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0: 当然。

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

0: 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拒绝。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下面播送六月四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莫非会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我已经深陷泥潭，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地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你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
0: 他没得选择。

0: 兰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项羽，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0: 我们的胶卷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
0: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这个家眷只有我们医生看过，消息员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如果我有意外，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部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

0: 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枫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枫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华贤宇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枫，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枫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华相宇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相宇和陆枫不可能活着离开。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0: 一定要保证花项羽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
1: 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0: 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呢？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
1: 对不起，我回不去了。
0: 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
1: 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
0: 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来。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神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墨西哥和任道元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墨西哥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
1: 你最终还是把焦点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0: 你是什么时候把焦点冲洗出来的？
1: 建成。

0: 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
1: 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
0: 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
1: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命，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要尽快地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的。
2: 是
3: 是，
1: 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2: 是
3: 是。

0: 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
2: 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
1: 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2: 名单呢？
1: 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2: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出现了，才回来啊？朋友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类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叫什么名字，孩子？几岁了？来，看看这是什么。

0: 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3: 5岁。
4: 真的找错人了。
2: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5: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

0: 成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说出你的身份。

0: 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0: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怎么信你？
0: 你没有选择。
2: 您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0: 地址？
2: 北区。
0: 具体一点。
2: 北区五宝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1: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光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光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记吧。
2: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记，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 就是当年的元宗傲，现在改名闪关。闪关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 这十八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光的痕迹。张华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边分路了，往哪个方向？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1: 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
0: 你是怎么确认的？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相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2: 军中是我们安插在木西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0: 你们也有密码本？
2: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1: 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2: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3: 什么诱饵？
0: 我。但是要把教军保护好。

0: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1: 哪一个？我先得辨认一下。

0: 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0: 同可可平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又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
6: 我需要你的坦诚。
7: 你不了解我吗？
8: 那本是花向宇。
6: 花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3年，7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登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这从一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
3: 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就是我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加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这个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话。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新鲜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打电话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You can see how the fish go.
10: Yeah.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me cry.

0: 值得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悠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悠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悠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

0: 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符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00，400-8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小 K，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完成。
0: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呢？你们谁啊？我叫人啊！叫人！
1: 别叫，他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2: 小 K。
0: 你就叫高倩倩啊？军统，你找我一个卖唱的干什么呀？
2: 你认识他吗？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
0: 是谁？日本特务。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单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长官。
2: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2: 回答我。
0: 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0: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0: 长。

0: 你说的是他吧，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吧，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不跟你做牛做马。
1: 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
0: 什么路？为军统工作。我不干。哼。
1: 那好吧。
0: 我干。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干。

0: 下车。
1: 上去，下车，转立正。
2: 下车，
1: 快点，上去，下车，转立正。
2: 快点，
1: 走。后面冰上，真的。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入列。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3: 我可也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4: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
3: 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4: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5: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4: 你蹦进
6: 安娜大王，你蹦进电子缸。
7: 你俩日本，兄弟，你看俩日本人给我打

0: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司令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3: 是。
4: 向右转。跑步走。
5: 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6: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7: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吗？
6: 你呢？
7: 我是日本人。
8: 老子宰了你！
9: 哎，算了算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
6: 哎，
7: 我是藤原刚，谢谢你，你好自为之吧。
9: 啊！
6: 来吧。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了？
7: 一言难尽。你呢？
6: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10: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
6: 错，大盗。
10: 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那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你，
6: 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7: 俊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是真是人才济济啊。哎，
10: 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7: 从军统集中营里面出来的，哪个不是一身伤？
10: 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我。
11: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12: 我不穿。
11: 别傻，军统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乖。
12: 我不知道什么军统反统，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1: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12: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
13: 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嗨。闯进一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
11: 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快关上。
14: 集合集合，快点。
15: 师长，师长，
14: 起来。
15: 师长，
14: 你也快。
15: 姑娘，
14: 师长，
15: 走了。
14: 集合，别磨蹭，
15: 快点，
14: 过来，
15: 走，
14: 快走，
15: 走。
0: 你为什么不换军服？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
12: 是我，是我换衣服，不是姐姐。
0: 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
12: 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
2: 不是你，不是你，
11: 周文凯，
12: 周文凯。
0: 我再问最后一次，谁先闹的事？
12: 是我不穿衣服，是我。
0: 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
12: 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12: 是他，是他。
0: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你几岁了？
12: 十六。
0: 十六岁。指挥官，有，枪毙。是。
12: 不要，不要，他还是个孩子，不要。
3: 放开。
0: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4: 全体响应，准，炮步走，快点。

0: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险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凌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风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凌然，记住。
1: 冷教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来是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
0: 来，起来。
1: 老将打败日本鬼子。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

0: 飞宰了你不可！我只是飞行员，我没有杀过中国老百姓。
1: 还敢狡辩！别这样，他是战俘。
0: 死书人，给我滚开！
1: 够汉奸的你！
0: 林德耀，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1: 我娘连战俘都不是，他是老百姓。
0: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你娘在天之灵。

0: 害里的事儿，他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
1: 我做了没罪，
0: 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地看着他。

0: 理解他，他针对的不是你本人。
1: 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母亲。我被激怒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政府。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穿上敌军的军装。

0: 军统，他们大家逼着我的母亲。如果我要不干，他们就杀了他。
1: 你母亲不在日本吗？
0: 我的母亲直到被击落来到中国，她穿过了交火线，她丈夫也来找我，可是军统他们不放过他。如果我不干，军统就要杀了他。
1: 藤原刚，如果你想活下来，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是穿好现在这身衣服，我们会在一起的。

快点！

0: 找我有事儿啊？绝爆破工程的，不怕死啊？好，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好，很好，再跑一次。是。
1: 冷风，有。组长，认识这个吗？
2: 认识啊，机枪。
1: 知道它的威力吗？开枪。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自卫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
1: 我想啊，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
0: 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
1: 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
0: 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启用布姑娘，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可能会有些帮助。

0: 快跑！
1: 主任，我实在跑不动了。
2: 什么？快！
1: 快！
2: 快！
1: 快！
2: 这样啊！

0: 诉我想要知道的，史密斯先生。
1: Mein Name ist Zweig und Deutsch Gestaffen. Ich verklage dafür Misshandlung der Deutschbergen.
0: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威廉·史密斯中校，35岁，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精通德语，同时娶了一位正宗的德国女人作为太太。当然了，这个女人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特工，但是你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对手是谁。
1: I know。
0: 你知道我是谁？
1: Devil from hell with the Gestapo as the choir behind you。
0: 那好，你告诉我，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0: 不够多。

0: 方法を考えて戦略戦術を変えよう。
1: どのような戦術ですか？
0: スミスの奥さん一緒に捕まえただろう。

0: 这样的枪法能上战场。别灰心，有几枪打得还不错。
1: 他们这样跟送死没两样。
0: 军人就是要不怕死。
1: 你的意思是，这次根本是让他们送死？
0: 战争哪有不死人的？
2: 宪兵停火！停火！停火！
0: 起立！起立！告诉过你们，枪口不要对人，这就是下场。拖走！
3: 长官，你放我回集中营吧，我不想干了。
0: 好，还有谁不想干的？
4: 我也不想干了，
5: 我也不干了。
0: 送他们回家。
6: 走，
0: 走。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6: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

0: 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嗯，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嗯，您刚才也看到了，嗯，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嗯，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嗯，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嗯，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嗯，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嗯，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啊，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嗯，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嗯，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

0: 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
5: 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个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送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带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6: 好。
2: 您好。
7: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8: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

0: 取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1: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不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3: 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1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 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0: 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开始。拖下去。
2: 动，走。

0: 事。停。
1: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
2: 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

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 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神秘是最后一次机会。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
0: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
1: 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
1: 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

0: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
0: 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单刀赴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老四，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2: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0: 有道理，干！
3: 报告，老先生找您。
1: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4: 假以时日，会有成效。
1: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4: 有新的任务了。
1: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谈。
5: 喂，結果はどうだ？
6: 命は大丈夫ですが、話せません。
5: 喋ってほしいんだ。
6: 無理やり話し出すと、地図に大変危ないことですね。
5: 知るか。
6: いえ、口がごもる恋人になりかねますね。
5: 俺には何の関係あるんだ。

0: 史密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那你真正收获的，只是梁祝尸体。想死。
1: 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把你派到圣斗慰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到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2: 你会下地狱吗？
1: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
2: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3: 不会。

0: 同行我非常的敬佩，但是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两天，
0: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真的只有两天。

0: 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嗯，好，这个给我。刷新。
2: 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3: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2: 好，有种。还有谁？
4: 我参加。
2: 你敢杀日本人？
4: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2: 嗯，好。还有谁？
1: 我听到你说要参加。
2: 出列。还有谁？
5: 那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6: 报告，
7: 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5: 哎，你，
1: 为什么？
6: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2: 好，欢迎你们两位。
5: 这，不，
2: 还有谁要参加的？
1: 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5: 陈胜利，
8: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2: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不，灭了他们。
2: 是。

休息了。

0: 检查装备。
1: 紫梅子弹。哎，搞什么搞？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导火索呢？
0: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
2: 我们究竟去哪里？
3: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
0: 戴上手铐。
1: 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送死去吗？这
4: 你们就这样让战士去抗日吗？
0: 乔三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
3: 走吧。
5: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去日本俘虏。

注意你的。

装备和武器，记住，绳队要加紧，要安全到地面，一号好。

0: 怎么了，书生？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不好意思啊，书生，不好意思。
1: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原子六，贝塔。
1: 啊？
0: 死畜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起来，动作快，点名。哎，小 K
2: 呢？谁知道死哪儿呢？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3: 如果找到的只是尸体怎么办？要不就把他埋了。不过时间就把他连给毁了。你们这又是什么东西？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们。笨蛋！
0: 我脸没事吧？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4: 何태령아
5: 아?
4: 아니 시간 나
5: 좀배
4: 스케대로 이거

0: 全动。半夜三更，
1: 夜深人静，你们怎么穿日本的衣服？

0: 哎，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你合身不合身，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不是，实在不合适啊！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如果你愿意。
0: 等日本恶魔战败以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哼，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1: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那洋和尚能进女色吗？
0: 那当然。 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
2: 哦，谈事情。
0: 好，
2: 只要你呀，让我离开这该死的突击队。
0: 好。

0: 轻又漂亮的女人
1: 是我的太太。那么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2: 都是你孩子呀？难道人种会变异？
0: 是我收留的战争孤儿。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不像人，他们比恶魔还凶狠。恐怕这些战争的孤儿每年越来越多，靠国际红十字会，我还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原则，教他们信仰上帝。
3: 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你教他们信上帝对他们有什么用？
0: 我也希望在这个战争除了祈祷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4: 所以牧师，你就参加了军统。
0: 我的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差一点也是恶魔。我都忘了中国话，我该说什么呢？
3: 小鬼。
0: 对，应该叫小鬼。我不喜欢偷，我更不喜欢偷我的行动。但是，我确实。

自己参加过特务的行动，而且我特别想铲除这些恶魔。如果我跟小鬼合作，上帝会不会理解？

0: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1: 小心点。
0: 然后我会给你们拿吃的来，长途跋涉你们肯定都饿坏了。哎，
2: 牧师，
0: 怎么？
2: 耶稣基督让吃肉吗？
0: 当然，意大利香肠，正宗的。
2: 正宗的。
0: 正宗的。哎，
2: 好，好。
3: 萨尔牧师，你把所有的武器、还有电台以及我们藏身的地点集中在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的孩子，你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我会把你们置上仙境吗？
3: 我安全。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我知道，日本特工他们不会轻易搜查这间教堂。我只是怕，万一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知道了以后盯上了这里，到这里一搜查，武器和电台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加害于你和那些孩子们。
0: 他们疯了吗？我是意大利人。
3: 他们连同情中国人的日本人都不放过，更何况你是意大利人。看来军统局的人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你敌后工作的危险性。人还有武器以及电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出事。
0: 别担心，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还是我的好朋友，一出问题他一出面，问题都没了。你们好好休息，我去吩咐厨房给你们准备一点吃的。
2: 牧师，别忘了意大利的香肠。
0: 我忘不了，你放心吧。
4: 我反而在担心，如果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出了纰漏，等我们走了之后，日本人可能会对付萨尔牧师。
3: 以后的事情谁都很难掌握，现在只希望老天爷是孩子们能够平安无事。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绵延，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大搜捕啊，连日本军人都要仔细的盘查，我们的交通无法出城，一定回到了驻地。
1: 我看到了，
0: 他们要搜捕谁呀？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
1: 不是，军统眼镜蛇突击队，他们已经进城了。
0: 来得这么快？我要通知我们的同志停止一切活动，避免殃及池鱼啊。
1: 赶紧去吧，让我们的同志做好应急的准备。
0: 是。
1: 空降神偷是他吗？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呢？
2: 啊，我看不清。
3: 如果日本人来了，
2: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有种！哎，你。
2: 我听你这话不是好话吗？
0: 完了，这回真的完了。
4: 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
0: 你怎么那么多废？
4: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0: 你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咒。
4: 哼，现在好了，老千，
1: 飞贼，
4: 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都是齐活了。
2: 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4: 生路啊？咱们有什么生路啊？啊，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
0: 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5: 哎，别，
6: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4: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6: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4: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外国人。
1: 对，
2: 爸，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3: 美国人，
0: 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2: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3: 他们是盟军。
0: 都是打日本人的。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3: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沉尸野外呢？
0: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如果任务胜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4: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
0: 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5: 你们不就军统吗？
0: 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
5: 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树生可以证明。
0: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5: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那你为了什么？
0: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5: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0: 这面旗帜上沾满了我88师阵亡弟兄的鲜血，我现在用他们的荣誉以及他们的鲜血来发誓，这次如果任务完成，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特赦。活着，我们一块回重庆；死了，我也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我会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为了抗日而牺牲的，你们是民族英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我有。说。我需要一副眼镜。慢点，站在这边等我。我问你，你读过圣经没有？
2: 如果是金刚经，
0: 我倒是略知一二。那你等下不要讲话啊。
2: 好的。

0: 离我远点。
1: 哼，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2: 邓永刚，你信佛吗？
3: 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2: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命运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场战争注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现在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要么你跟我们一起干，要么……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4: 哎，我们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快憋死了，我上街走走去啊。
5: 我就是说说，我哪儿也不去，

0: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来到小店有何贵干啊？
1: 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因为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镜。
0: 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1: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
0: 难道？
1: 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0: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
1: 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
0: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
1: 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阿门。
0: 进来吧。
2: 我来。嘿，萨尔牧师，你好。
3: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
2: 谢谢你，牧师。
3: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
2: 哎，好。哎呀，这个茶真的很香啊。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正宗的

0: 你已经被钉死了，在十字架，但是他不怕，虽然他在这样被钉着，他是神父，你继续，好，但是他不怕，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耶稣，我爱你，我爱你。
1: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2: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1: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2: 谢谢你。
1: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2: 小 K。

0: 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了。冷风，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马上通知萨尔神父，说我们叫立即转移。快，快起来！
1: 是，
0: 他们下药了。快，
1: 快
0: 拿武器！
1: 蝴蝶，
0: 快！
1: 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快，
0: 蝴蝶，
2: 快！
3: 陈大夫。
2: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做任何解释，
3: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们。
2: 我的孩子就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3: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0: 快，走。
3: 师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0: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3: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0: 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1: 不是。

0: 老板，你别请，请请，请。老板，你别请。老板，请。哎，欢迎下次再来啊，好好玩。哎，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走开。哎，大爷，您里面请。哎呦，大爷，您里面请。贵宾一位。哎，走好。干什么？干什么？你说，你说，哦。
1: 小弟，小弟啊，你还活着？
2: 姐，
1: 你把姐姐给想死了。
2: 姐，
1: 小弟啊，
2: 姐，别哭了，你不好好的吗？
1: 你们这帮混蛋，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也不看看他是谁呀、啊？这是我的亲弟弟呀、啊！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对你们不客气。
2: 姐，我们别站着，咱们进去吧。
1: 来，快快快，进去吧。来来来，楼上的丫头们，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最好的房间给我打开，把洗澡水给放好了。老爷，好生伺候着，这个可是我的亲弟弟呀。
2: 还是我亲姐了解我。
1: 哎呦，
2: 那我去了啊。
1: 快去吧。

0: 陈参谋，对不起，我接受处罚。
1: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小 K 他已经逃走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2: 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人，他敢跑，这里一定有他安身的地方。
0: 不过在他的档案中，他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3: 陈教官，

0: 老有个主意，哎，但你别认为我想跑。你说，我们可以通过帮派寻找小 K。
1: 帮派？
0: 对，小 K 去了哪儿，能瞒得了日本人和76号，但瞒不了帮派。只要南京城的帮派能帮我们，小 K 根本藏不住。
1: 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
0: 邓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
2: 那你有把握吗？
0: 有，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了。
2: 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
0: 接着带小李。
3: 来，别闹了，别闹了。好
2: 嘞。不买。
4: 不买。
5: 废话。
0: 江淮四。
5: 贵不？
0: 单子一个亿。
5: 枪头多高？
0: 二丈二。
5: 枪头多重？
0: 二两二千。
5: 身背几炉香？
0: 二十二。
5: 头顶几炉？
0: 二十二，
5: 手写几楼？
0: 二十一。
6: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0: 大灾大难，还望跪堂，江湖救急。
6: 丐帮兄弟不必进来，你等等。

0: 玩意儿啊。
1: 燕子六特来拜香堂。
2: 此地报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2: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那有一文小钱。
2: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2: 是在帮的弟兄？
3: 不是，我是在替政府做事。
2: 政府？你是警察？
3: 不是。
2: 那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国民革命军。
2: 国军？哪儿的国军？是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3: 是重庆方面的。
2: 重庆的国军不在重庆，你到南京来干什么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少校陈一鸣。
2: 哦，军统的。
1: 我也在为政府做事儿。
2: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啊，滑天下之大吉呀、啊、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贼帮之首啊，排名老六的嫡系传人，
0: 居然也为政府做事啊。
3: 水堂主，这很可笑吗？
2: 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1: 水堂主，我们真的有难。
2: 对对对对，你们确实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的弟兄抓到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天军统的既然闯进了我的香堂，你们不仅有难了，而且在劫难逃。
1: 水堂主，
2: 动手。
3: 水堂主，在下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都进棺材了，

0: 么话好讲？
1: 我早就听到江湖上都说，水堂主是一个真正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嫉恶如仇。
0: 后生，现在拍卖，迟了。
1: 没想到，今天我见到水堂主，居然是一个汉奸。
0: 什么？我是汉奸？
1: 不仅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1: 水上漂是个大汉奸。
2: 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宪兵，他们的特务，还有76号，到处在追杀我。你要是把我给崩了，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0: 少拿这个来吓唬我。
1: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整个南京城里面，日本的军警特线都在追捕我吧？
0: 那又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是国民革命军，为了要保护南京这块土地，我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就算是我死在这里也没关系，就当我和我的弟兄在这里重逢。你开枪啊！
3: 水堂主，别开枪，他说的都是真的。
1: 你为什么不敢开枪？开枪啊！
0: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吗？
1: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我又身为一名革命军人，自然是责无旁贷。
0: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笑用一生，威震花都，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哟，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有，
4: 花姑娘大大的有，
5: 有大大的花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
6: 您要几位啊？
7: 统统的，统统都要，
6: 都要。

你怎么了，姐？你们想干嘛？

0: 小弟，你赶快走吧！
1: 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不，我要杀光日本人，我得报仇。
0: 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2: 姐，你跟我一块走。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小弟啊，你快走吧。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吧，
1: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1: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
1: 姐，别让我走，
0: 走吧，走啊你。

0: 逃了伊春院，伊春院，
1: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要是这支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
2: 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我明白。伊春院完了，
3: 那小 K 也没了。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4: K 藏在伊春院的？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还是那句老话，火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小 K
5: 告诉他们这里突发了状况，至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行动，就要听上级的指示。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我的荣誉就是忠诚。你听得懂德语？
4: 略知一二。你真不简单，能准确地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那些姐妹，
1: 那他们现在是天使。

就要他心是善良的。他们用了他自己的生命挽救你的生命，我的孩子，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姐妹，为了那些已经到天堂当天使的人，去点燃就

0: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萨尔神父。对不起，我要跟他单独的谈一谈。好吧，你们聊吧。 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回来？我要杀日本人，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仇恨。40万万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怎么可以逃避你自己的责任？
1: 之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
0: 欢迎你归队。

0: 俺で見張ってくれ。
1: はい。
0: あれは何？
2: 香港移民党の長崎市民団体。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都没有问题的。胜利，成功。
1: 要不我先上？
2: 没关系，我先来吧。
1: 我会盯着你。
3: すぐのとこだ。
4: 道が知らないので、
3: はい、
4: 案内してくれ。
3: はい、
4: どうも。

来ました。私たちは日本人に来ました。焦らないで、ゲームは間もなくです。もう少しお待ちを。

0: 石像。
1: 我不杀日本人，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场，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但是我不杀日本人，
0: 这油会。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呢。
1: 啊，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2: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的。
1: 啊，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0: 真的？啊，佩服，佩服。
1: 啊，不用。
2: 啊，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好，快。

你怎么还不准备？当了刽子手，就别撞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仙台検査します。
1: 先検査してじゃ。
0: もう一度仙台検査します。
2: はい。
3: 何者？
0: あ、すみません、仙台検査します。

0: 杀了，哪来这么多废话呢？
1: 我下的热备，
2: 快走！
0: 书生，怎么还没炸？
2: 我定时5分钟，那么久，一下害死我们呀！

0: 自由了。哎哎哎！你干嘛？
1: 不干嘛。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
2: 我们南京之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0: 你敢骗我们？你是我们完成任务可以特赦的。
1: 你说的没错，任务完成了以后的确可以特赦，但是现在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第二项任务要你们去执行。
0: 你事先可没这么想。
3: 现在南京城到处是军机舰艇，让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
0: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重庆。
4: 刚才还一起打仗，
0: 你现在敢这样指着我？
2: 不完成任务谁也不能走。
5: 你们让我们送死没关系，但是这样真的太过分了。
0: 我那么相信你，你们为什么欺骗我？
1: 这是军事机密。
0: 什么狗屁机密啊！你让爷来卖命，你又不跟爷说实话，爷不干了。
1: 现在随便你们干不干，反正船已经走远了。至于你们是要留下来或者跟我们去执行任务，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刘峰，走。
0: 你我们怎么办？
5: 要杀日本人，我没有选择。
0: 他奶奶的，敢欺骗我的感情。把老子一个人溜下来喂狗啊！
6: スミスの部屋を行け。岩本生きてるかどうか。岩本、岩本、岩本。岩本、早く。岩本、岩本、岩本、しっかりしろ、早く。

0: 这一手很毒辣，日本人还以为他们会撤离南京回到重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深入虎穴，这一次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
1: 可是遇到对手了。

0: 小心东西。
1: 吩咐你好。
0: 你好，
1: 我们又回来了。
0: 好，好，我带你们去阁楼。
1: 我想我们还是在酒窖比较好，因为那里紧挨着地道。

0: 老方，让他们把武器都放进柜里。
1: 是。你们一定饿坏了吧？我去准备你们的吃的。
0: 正宗的意大利香肠。谢谢你，萨尔神父。
2: 不用客气。
1: 陈教官，我想跟你谈谈。
0: 好，我们出去谈。

0: 你要跟我谈什么？
1: 你隐瞒我们总是有原因的，这第二项任务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有关系，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
0: 哼，书生，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
1: 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看人，我比你要在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0: 只是包不住火，的确是为了蝴蝶。
1: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被军统局的人给看着。
1: 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0: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1: 你疯了吗？
0: 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你拿孩子逼他，他很可能去自杀。
0: 我不会让他亲自动手。
1: 你拿他做诱饵？
0: 对，
1: 诱饵往往会被鱼咬掉的。
0: 我知道你不在乎他的死活，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1: 你真的很卑鄙。
0: 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他杀了多少中国人？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换一个方法，而不是以死相逼。你以为你有权利杀人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0: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只是你不懂，或者说你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人你要打日本人没错，但是你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因为怕

0: 这是所谓的动机，对的。既然你说你这次看对了我，你该知道我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淹了他。他有血海深仇，不管怎样。
1: 都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们。你用藤原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吗？还有狐狸，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当成你自己。 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兵。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却要我们去玩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的历史，你出身将门世家，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些，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你去送死？是你要蝴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0: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
1: 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一定会后悔的。哼，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
2: 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靠你一个人，那你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1: 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
2: 注意你这讲话。
0: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但是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我连死都不怕，害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陈教官，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损失的不光是我们这些炮灰，还有你自己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跟蝴蝶摊开说，我来跟他谈。你，对。
2: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0: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
1: 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
0: 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
1: 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
0: 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冷血，
3: 哼，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4: 我们拿你当兄弟。

0: 你全拿我们当炮灰是吧？混蛋！
1: 尹子六，
2: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3: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2: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0: 你要我现在出去，我快成蜂窝了。
4: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5: 我要跟蝴蝶谈谈。
2: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2: 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和你谈谈。
4: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2: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是一个噩耗。
4: 你觉得仅仅是一个噩耗吗？
2: 我想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
3: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活的带回去。
0: 你什么时候信杨教了？
1: 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牧师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
0: 那我娘呢？
1: 她也一定在天堂。
2: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4: 他该死，他为什么一定会是我？
2: 你觉得他该死吗？
4: 经历过南京屠城的人，哪个觉得日本人不该死？他是南京城。血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血把我的脚给粘住。我是个南京人，我根本不敢想起这些事情的。我做歌女，我声色犬马。
2: 接受不了，由你来制裁重罪。
4: 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我和他的感情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2: 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
3: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
4: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爱过吗？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2: 那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
3: 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
2: 如果万不得已。

0: 这个时代来了，想想你见到的那些大屠杀，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
1: 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冷风，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的离开南京城。陈参谋，你是八十八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
0: 八十八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嗯，我们都会在附近掩护你撤离。如果需要，我会去补将，而不是你。
2: 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0: 蝴蝶，志在重村。 活着回家，见儿子，就能见。你记住，你的儿子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的心很痛，我们的心都很痛，要结束这一切。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听过弥撒，弥撒很好听。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了。听到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战争好像离我越来越远。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在南京的政府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全都在里头。
0: 这里边全是小日本啊，那得好几百吧？
1: 大概有2000多人吧，多半都是军警和特务。
0: 啊，你不会要我们真的打进去吧？
2: 我要是带颗手雷，直接就扔进去。
3: 我们现在是来侦查的，保持头脑清醒，把你看见的一切都记住。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

0: 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白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2: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3: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4: 河边
3: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

0: 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1: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0: 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笔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人一辈子都写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住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2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

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海五交警及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合食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

0: 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1: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0: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轻柔，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头台，
1: 也打也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徐，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千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河上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嗓；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音画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原名白音查干烙尔，在蒙古语里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寻声之旅又会邂逅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探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SOS 乐队，对对对 SOS 乐队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2: 好，对，来
1: Hello
3: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 SOS 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4: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3: 小黄马，
1: 奔腾起来，
3: 来，我们一起奔腾。
5: 小黄马来了。

0: 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1: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啊！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啊！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那头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0: 好，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1: 爱来嗨哟，
0: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发哟，
2: 是吧？
3: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0: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柯尔钦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在那除了太棒不了，没那太了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今天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哥你们好。
0: 来三个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0: 我们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念绿水，爱拉拉的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堤。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呢，
0: 感觉怎么样？
2: 超好，超好啊！有相似处。
0: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0: 哇，陆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陆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循声而动。

好听哦。我们乐队也给大家能带来的一个酒歌送给你们。

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汇成民族团结的动人。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

0: 水下黑科技。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以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南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运动的，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已曾经为清华大学

0: 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力争，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1: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一张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了，很自豪的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1: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咋不裤跑？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说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那会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阴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

0: 这座仅仅 1.88 平方公里的小岛，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1: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2: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0: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3: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

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专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

0: 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十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向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2: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1: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2: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1: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3: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1: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 他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

0: 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1: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2: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3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3: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3: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

0: 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1: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在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1: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一百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一百个理由。

0: 是五洲政治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百媚五洲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

0: 见到有人在这里啊！哇哇
1: 哇哇！我今天结束不是满满的祝福。
0: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哇哇哇！
2: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百岁的祝福。
0: 谢谢奶奶的祝福。
2: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较为文雅，主要用于长辈的祝福，而武泼则不分男女老幼，以快乐为主，互相泼洒，传递吉祥和幸福。106岁高龄的刘奶奶是村里最年长的老寿星，是子孙后辈们捧在手心里的大宝贝，大家都很尊敬她。
0: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啊，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3: 你真好。妈，我看嘛，你紧巴你吧，你的紧能，我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啊吃。
0: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3: 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2: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0: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2: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0: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4: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0: 啊，
4: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0: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5: 鸡蛋果。
0: 鸡蛋果。
5: 好吃吗？是酸的。
0: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还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5: 这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奶奶爱你。
6: 我把脚爱低了，腿踝爱低了。那个想到你了，就到到了。
0: 哇，太幸福了。
2: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制。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老蟒河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蟹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资质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就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晚辈敬老，长辈爱亲，一家人其乐融融。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这个的话是拿了香叶包肉，然后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啊，这个叫木薯叶啊，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哦，然后冲着吃嘛。
2: 冲啊，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啊，
1: 对对对，
2: 对。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来的香叶同肉馅混合在一起，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搭配丝丝竹香，让人味蕾大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

保质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好呢？爸爸，
1: 得钱得势，得强得势好，得快得稳好。
2: 我们来唱首，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0: 中午进吧。
1: 慢走慢给，慢点进吧。
3: 慢点享受吧。
0: 他们头不要做呢。
4: 做完哈子就靠近吧，身体更那么有力。
1: 来见到人家。
2: 这地回来。
5: 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的百岁大家庭福寿康宁，欢乐开心。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没有，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比较感人呀。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3: 真的很好吃。
4: 岁岁岁岁。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若阳朔，烟雨漓江，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5: 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哦，爷爷，送给你的。没写没写，送给你啊。
6: 黄建民啊，1918岁呀。
5: 哦，1918年哦。
6: 那就不行，那我是我就不过三。
5: 爷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嗯。那有那个什么，那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7: 是那个不许啊，从过来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5: 哇，这个是皇室的族谱哦。
0: 这本族谱记录了皇室家族的来源。

0: 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1: 我不问往后再呀，后再笑着呀，这本人来不来到啊？
2: 我祖父是就是说几代呀，都一起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对后代人啊，笑着就会说，
3: 哎，赵爷，你就一把
4: 哦，找到了是吗？
1: 黄建明
2: 。哦，黄建明生于1918年，9月24日戊子。第一次来的是我的母亲刘氏，她生于乙亥年的10月初3。
4: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2: 很清楚。
4: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2: 土库的瓷器大爷。
4: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2: 以前烧回来烧火候才是重修的。
1: 他
2: 们我们那是有僵尸，
1: 僵尸有啊，
2: 切过来的光石的土的。皇家呢，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4: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2: 我皇家的就是他那个，除了他那个不是老人嘛。
0: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2: 这个房间呢，一个卫生都是他自家的，自家搞的。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折自己扫拾。
4: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吗？
2: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早一年呢，在这个门口的那出来的看，我看到登门铃那个有影子看得到。啊我的东西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5: 没戴过眼镜，视力好啊，视力好往那边。我跟我来弟弟说，他在那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6: 我看好清楚了，看我那脖子个看到的，没有戴眼镜的，坐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0: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4: 这个口朝哪，他就指哪。
2: 如果朝这里，朝他上，你这要上；下，你这要下。这里的是右边，这里的是左边。
5: 他指哪个，你就讲哪个。
0: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5米的双眼视力测试吧。
4: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5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ready, go。这个
1: 上，
4: 这个
1: 下
4: 哦，
1: 下
4: 对了，这个
1: 右
4: 啊，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0: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7: 看得见一下。Round two。
4: 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这个
7: 下，
4: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7: 看得清1.5米。
4: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2: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4: 双眼0.0。哎呦，
2: 右
4: 这个
2: 放，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
4: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8: 放，右边。

0: 额下，知道清楚了，看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我感觉0.6啊。公啊，
1: 你看得清吗？啊，对，能了。
0: 对了，这个是上，
1: 有，
0: 有，
1: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第一届百寿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三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哇！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2: 一般蒸酒汤的啊，蒸酒汤也买什么就买什么的。
3: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2: 不都街上，玻璃街上。
3: 两里路离我们这个，
1: 那你怎么去？走路，都是走路去的。小屋里有花吗？
2: 每天早上都是干嘛的？只有几天卖的，从冰箱不洗，洗不得。哦，讲究啊！他说饮食都是他喝那个的，但不会洗的。
1: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嘛，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
2: 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材。没得那个奶油了，没得烧油了。
4: 那但是你看一下，
2: 好，不得用。哦，8块钱。<笑>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药，天天都买10块8块。
3: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4: 买给他爸爸吧。
2: 他100多岁啦。
3: 要我这种。
1: 我们专门弄的我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啥子都是烧柴火煮的，每一火的煮的都吃得上火，都吃不得。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4: 我是粗的，粗的，之前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和他买的，他还买什么都买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要去，我说是，一直在这个强调，因为烧火的要6块钱的，一天3餐，都煮给他吃。
1: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5: 结果是猪肉和水豆腐，你来吃完了吧？就那意思。其他的饮食呢，就是在那去煮，吃完总觉得和我们这和我们的一样去，经常多。
2: 记得完这些没？
4: 吃着不？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猪肉没买啊？买，这火腿排的，不好了，我这，真是吃的少，也吃的不够，吃的，要是炸花鱼，经常搁那安了，那老火腿卖完了，没有了。
2: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4: 那我生得高兴啊，也正好的创造老人。我小的时候，常常辛辛苦苦的帮人养大，但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
5: 像我们对他照顾好的，一直照顾帮两个给我们的小孩子看。他从来没来病的，我懂事，我50斤的，都没来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电动补习，都蛮长寿的。去的摔得跟长寿有关系的，都去的摆上摔过的就摔了。都摔我都摔好好的，一个三轮摔小，环境好。
4: 我三个月过去了，啊，这个看破病，那个跟医生，是方便我帮了方药，再查三个，我们，活了3年，活不久了的。

0: 我们是跟着走，跟着在，那些人我们是不在的，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派去的，对，我们是那个派去红和洋，台湾的啥子，大部分是红的，蓝。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新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划为第5战区。

0: 看的焦急，手中握的钢枪。
1: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0: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困迫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3: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2: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3: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如果明天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是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

0: 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呢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中敌人力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会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境，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

0: 茁壮成长。庄严林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严林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

0: 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店买，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桥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乘风而上，向空而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2: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0: 广西 AI 中国 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
2: 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
1: 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3: 小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4: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站过来。
3: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4: 看了
3: 哦，看华姐。哦，
4: 对哦，到了。
1: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机快速地穿梭在果园中。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华正茂。
5: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6: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0: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他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7: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8: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9: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10: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0: 起飞了。
1: 皮肤黝黑的赵星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星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科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星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四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2: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3: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三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公安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围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1: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星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4: 对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10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1: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4: 传统的这个黑叶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5: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雄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1: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星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0: 我们根据保护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就增加了安全性。
4: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

0: 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新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1: 历经三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万公里，上百架次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2: 在云南这系统店试核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他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三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0: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鹰号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鹰号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2: 朝这个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红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1: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论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异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2: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0: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3: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4: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1: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据

八桂大顶，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宜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1: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2: 河边
1: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访谈、养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0: 19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大镇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大镇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大镇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大镇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大镇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就像我的笔名珠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大镇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

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海五交警及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

0: 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1: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0: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0: 青州

半是闲事，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我的家就住在青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青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青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猎猎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青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青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青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青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青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呼吸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青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西。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团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0: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
2: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咱们到田里去谈吧。啊，走。
1: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

0: 搞得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队长。
2: 铁三，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1: 啊，炸药搁哪儿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

0: 过来。
1: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1: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

0: 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

0: 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联络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哎，小马
1: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接个活。
1: 好。
2: 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的，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长人实，没沾小骗。
0: 我送去吗？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先生，你再给，你想打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嫂子，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给？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0: 什么呢？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0: 黄队长，

0: 真他妈狗拿耗子。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盯上，看看是干什么的。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让宋大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能不能白来，想办法。
0: 怎么还不回来
1: 啊？走，出去看看。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进城了啊！
1: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清道理。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3: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2: 你
3: 算了算了，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4: 干起来！
5: 坐下。王仓，
3: 哎，
5: 你们在说什么？
3: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5: 很好，说下去。
3: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供我吸氧。
5: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供我吸氧，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6: 是，
5: 小队长。
6: 嘿，
5: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6: はい，
5: 小队长。
7: 喂，好好。
3: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5: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6: 是。
5: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6: 是
8: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

0: 话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2: 对。
0: 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1: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1: 八辆。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5: 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6: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6: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6: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6: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6: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烟放枪。
0: 哎，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2: 两个。
3: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2: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肖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这个人是谁？
1: 刘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行，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快快快，这找吧。
0: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1: 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停飞队，整顿完毕，待命出发。
1: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原兵部署，一律作废。
1: 啊，是是。
2: 杨队长，
1: 啊，队长，这，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百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1: はい。

0: 说。
1: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0: 30多人。
1: 30多人？
0: 是，30多人。
1: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1: 交代叫我给对别。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啊？那
0: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睡觉去。
4: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3: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

0: 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2: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好，
1: 这个意
2: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1: 哎，对对对，行行。
3: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4: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5: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10: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去，他们不要你，不许你出来。哎。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

0: 强击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 听话。

0: 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火山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3: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雕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4: 那当然，那当然。
5: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3: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5: 哦，这是个烟幕。
6: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6: 对，
8: 队长，出事了！
6: 出什么事？
8: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3: 你说，你就藏这个了？你赶紧说，说啥？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件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烧！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0: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解释解释。
2: 好。

0: 游客。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背诵，背诵，
1: 哎呦，哎呦，大爷，
2: 背诵，记着，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
0: 走。连长，
3: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检查，
3: 那边去
0: 检查。
3: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咦，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5: 一、

0: 人在哪？
1: 在西武。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4: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3: 到，
7: 跑步，
0: 走，
3: 快，
0: 是，
3: 带哥，
0: 是是。
4: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3: 是是。
6: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8: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8: 是，
3: 备住。
8: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9: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3: 嘿，
4: 什么？
3: 嘿。
10: 西洋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4: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

0: 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荧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 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根据地
1: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5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2: 5月2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1: 5月29号，全区安全生产、防汛防灾暨柳州抗震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当前我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对汛期安全生产、重点部位防范和柳州抗震救灾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6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武宣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深入开展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5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香港分会会长、深圳北科生物董事长胡俊元率领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香港分会企业代表团一行。
1: 5月2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审议广西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6月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靖西市纳坡县，调研强边固防、口岸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边固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壮大边境特色产业，提升管边控边能力，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6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市，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

0: 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于六月中旬在南宁举办。近日，自治区商务厅联动头部直播团队与辉同行及国内主流媒体，前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水果主产国开展溯源活动，探访种植园、加工中心和冷链基地，记录椰青、榴莲等鲜果从采摘、品控到仓储、跨境物流及口岸通关全流程。与此同时，溯源团队还与泰国、马来西亚相关部门代表以及行业专家、商协会嘉宾深入对话，直观传递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效、便捷、畅通的良好合作生态。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赴越南开展水果溯源，配套举办专场直播和促消费活动，助力更多东盟水果及特色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广，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链路。
1: 5月27号，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我国第一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双方同时宣布，广西作为江海库区等要素齐全的水域，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基于北斗云计算、人工智能的监测系统，实现工程全域可视、风险隐患提前预判。运营模式将由 AI 算法自动生成闸式分配、水位调节最优方案。无线网、传输专网与感知网三大核心工程全面承载视频监控、水文气象、船闸智能监测、船舶自动识别等系统，为智慧通航筑牢数字底座。
2: 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广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产业主体培育方面，广西将深入推进数商兴农，计划全年开展20场以上产业电商对接活动，百场本土专场直播，打造特色电商产业集群。数字消费发展方面，将持续打响广西电商四季造节系列品牌，办好各类特色线上促消费活动，依托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同时鼓励和推动 AI 与电商融合，拓展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开放合作方面，加快跨境电商三仓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举办多场东盟主题网购节和推介活动。环境优化和要素保障方面，广西将不断强化市场监管与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中小微、农村及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5.7%，数字消费线上商贸增长势头强劲。
0: 5月29号，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青州区域工作组正式成立。工作组将整合区内多地港口资源，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推动区域铁水联运发展。30余家成员单位重点推进一单制等创新应用，助力物流降本增效。
3: 近日，自治区住建厅部署城市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工作，明确将建立3级推进体系，创新盘活模式，实行一市一策，推动产权主体自主更新。各地要全面排查复合存量资产，分类明确盘活路径，加快项目推介落地，确保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
0: 5月30号，2026年广西残疾人就业宣传月活动在南宁举行，现场发布广西助残就业宣传 AI 数字人小光，汇集全区200多家助残就业机构1000多款优质产品，通过线下路演推介、线上专区直播，构建立体多元的助残就业帮扶模式。14五以来，广西累计培训残疾人超8万人次，36.36万名适龄残疾人成功就业。5月29号，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牵头发起的2026年广西黄丝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在南宁启动。该活动已连续开展22年，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全区公安交管部门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开通送考绿波带优先通行保障。南宁交警开通2条专属护考热线，广西视听 APP 推出一键助高考专区，集合爱心包车预约和志愿填报智能咨询等实用功能。
4: 近日，贵港市平南县港北区

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无叶美观兰，目前植株生长状况良好，部分正处于花期。据了解，无叶美观兰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保护名录，为典型腐生植物，全株无绿叶，不具备光合作用能力，需依托土壤真菌共生体系汲取生长养分，其自然花期为每年4月至6月。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碧波奔涌，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中越跨境铁路物流朋友圈扩容，青海胡志明国际班列顺利开行，精工强贵引起同情，金融赋能广西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6月3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开始通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江河赴海，盛世开渠，作为新中国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历经开山凿壑、驻扎浚航，陆海新渠蔚然已成。
2: 一号机手，开验放水。
3: 快看，现在下游的水正在涌向船闸，这也意味着马道枢纽开启了油水调试阶段，也就是在冲水之后，我们要对船闸进行密封性的测试。
4: 哎呀，这么凉好感。
5: 同一时间，起石枢纽也开始冲水。与马道枢纽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不同，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采取的是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至此，平陆运河全线正式通水，项目工程的总体施工进度已达96%，距离全线通航只差临门一脚。站在马道枢纽之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100天后，新中国首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在群山怀抱中奔流134.2公里，顺利汇入北部湾的壮阔场景。
3: 现在奔涌而来的江水已经把河床整个覆盖了，真的让人非常的激动啊！我现在都可以预想到，到通航日那天，现场是多么的人山人海了。
5: 看着眼前马道枢纽的雄姿，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拉开建设大幕，4年来，数万名建设者以汗水为墨，在运河沿线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每一个人都是冲锋在前的攻坚先锋。为了让江水有序入场，项目部挑选了王牌挖掘机手执行今天的破堰工作。
3: 周师傅，你也在这里破堰了？
6: 这个确实心情很激动。
3: 手抖没？
6: 手倒不抖，反正这个大场面我们也经历过。
5: 从业30年，周卫民说，平陆运河是他见过的施工标准最严苛、细节最较真的超级工程。
7: 以这个边坡为例嘛，我们都是在控制在1厘米以下的厚度，误差至少不能超过这个手指头那么大小嘛。
6: 工程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
3: 你觉得你的信念感来自哪里？
7: 作为这个设计工程的参与者，我们感到比较自豪，比较荣幸。
5: 施工质量一

0: 流设计更是顶流。马道枢纽拥有世界最高水头内河神水船闸的硬核头衔，错落的三级神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也是世界首创。作为主抓马道枢纽金属结构制造与安装的工程师，这一天韦涵盼望了很久。
1: 原来我们做的那些调试都是在无水的状态下，然后要冲水之后我们才能去印证在以后的运行中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
0: 现场下达破验指令的梁超建在时刻关注冲水情况的同时，也回想起施工初期在边坡开挖中的硬核攻坚。他所在的青年突击队仅用30天就拿下了原本需要150天工期的任务。
2: 我们也下了军令状了，感觉是一份担当，一个责任。
0: 今天的全线通水让建设者们离自己的运河梦更近了。为广西夯实向海图强的关键拼图，他们还将继续以时不我待、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时刻。
2: 想坐在船上游一下，看一下这两岸景美，水清河畅，还有鱼在里面游。已经走了99步了，就差最后那一步就是真正通航的时候了。
3: 6月1号，首趟中国青海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班列经平祥铁路口岸顺利开行，标志着中越跨境铁路物流线路进一步延伸，为促进两国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
4: 本次班列于5月27号从青藏铁路西宁双寨物流中心始发，装载约1000吨聚氯乙烯，分3批次从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全程铁路运输约3200公里，已于6月1号晚全部抵达越南。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胡志明市的国际货运班列，也是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持续拓展跨境物流线路的又一次重要突破。
5: 我们对班列提前组织压缩补轴时间，实行优先送车、优先装车、优先编组、优先开车政策，提高班列开行效率。
4: 截至目前，已有从重庆、成都、广州、怀化、济南、苏州等地发出的货物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发往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口岸出境货物品类达450多种，入境货物品类达180多种，高科技高附加值货品占比逐年提升。
3: 6月2号，精工强贵引起同行，金融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正经企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凝聚合力。
6: 本次金融赋能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正经企交流会，立足全区产业升级大局与企业真实诉求，搭建了政府、金融、企业三方精准对接的平台。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为广西本土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成长壮大、开拓市场筑牢了坚实底气。广西美斯达集团的发展历程便是产融结合的生动注脚。作为广西本土成长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美斯达深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在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稳定的金融服务支持助力美斯达顺利度过行业阵痛期，顺利完成跨领域转型升级。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和稳健的市场布局，企业成长为国内移动破碎筛分领域头部企业，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广西北物安银行针对我们企业的特点，用我们的专利和订单就能给我们授信，不用我们筹抵押物，让我们敢投钱、敢研发，提供了我们这个跨境结算、融资等一系列的服务，资金周转更安全、更高效，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让我们能够跟得上订单，抓住市场。
6: 作为广西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支撑企业，育柴的稳健发展和创新升级同样离不开产融深度融合的有力支撑。当前育柴正大力实施1335战略，布局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今年以来经营指标稳步攀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随着产能的持续扩大，新品研发与市场拓展的推进，育柴在中长期项目投入、产业链配套发展方面的金融需求持续释放，急需精准金融服务支持。
8: 政府牵头搭建正经企对接平台，能够有效破除引起信息壁垒，提升整体融资性。

0: 效率。我们期待各金融机构持续深耕实体经济，加大信贷倾斜力度，重点赋能育才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等新兴板块发展，携手构建金融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良好产业生态。
1: 作为自治区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

0: 工业化与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进行了政策宣讲。广西北部外银行现场推荐了北航智联融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在自由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融资需求、技术研发、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议题深入沟通，有效打通了政策端、产业端与金融端之间的信息壁垒，为后续精准落地金融服务、深化三方协作、培育新质生产力凝聚了广泛共识。
1: 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普遍具有重资产、长周期、多链条的特点，传统信贷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为此，我们打造了北航智联融的产品矩阵，组合运用流贷、技改贷、研发贷、供应链金融、进出口贸易融资等产品，打通从技术攻关到海外结算的金融服务链条。对于拥有核心技术但抵押物资源不足的企业，探索以知识产权替代传统押品，重视技术研发能力、订单履约能力、行业成长性等前瞻性指标，让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节奏、产业发展逻辑相匹配，真正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2026年5月末，广西北外银行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贷款余额48.22亿元，持续助力八桂制造行稳致远。
2: 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研究班6月1号在南宁启动。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5国的28名学员跨越山海齐聚绿城，共同开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学习之旅。
0: 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官员与行业专家，围绕中国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人工智能与元宇宙融合发展、具身智能等内容授课。同时，组织学员走访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观摩人形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训练过程，实地考察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的智慧应用及北部湾港的数字化建设成果等，直观感受东博会智慧物流与数字基建展区的实践成果，见证东博会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丰硕成果。
3: 我确实想了解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合作，了解中方能为文莱带来什么，以及文莱又能为中方带来什么。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文化交流契机，还能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0: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重构经济形态，也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动力。即将实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首次纳入数字经济，中国与东盟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前景广阔。此次研修班的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数字赋能港航发展，天津航运博览会搭建产业合作新平台，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老挝段首次大规模赋能改造，中国技术破解越南河内垃圾之困，韩国举行第9届地方选举。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6月2号至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航运如何持续推动绿色转型？航运金融如何助力更健康发展生态？成为参展企业关注的焦点。
5: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相比前三届，专业性更强，活动更丰富，合作更深入。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4个展厅，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港航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展区，参展企业超400家，其中头部企业88家，同期举办项目签约、专业会议等20多场，预计观展人数超6万人次。
6: 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紧跟国家战略，顺应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绿色智慧航运转型趋势，已成为汇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7: 我们今年的航运展呢，把主题呢与 AI 元素进行了深度的融合，还有来自山东、上海、深圳以及天津本地的300余家中小企业来进行参展。
8: 未来的几年时间内，可能通过数字化的技术，特别是这个数据的一些手段，来比如通过多式联运来降低这个物流在流转过程当中，特别是信息流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我们觉得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5: 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已成功连续举办3届，展会规模、行业影响力、议题纵深逐年跃升。
6: 天津不断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在金融产品创新、工作机制完善、特色品牌打造等方面探索路径，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世界级租赁中心建设提速。今年前4个月，天津市进出口总值达2610.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实现出口1461.5亿元，同比增长13%。
4: 今年前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日均进出人员2万余人次。
6: 为应对每日客流，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霍尔果斯边检站民警采取多种措施，确保通关效率，有序引导游客分批进入，避免拥堵。
9: 现在每天有大量的旅客入出园区，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10: 我们这次是一行从安徽过来的35人团队，主要是老年人来新疆游玩，然后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然后体验也一脚踏两国的风情，了解中哈之间的生活的不同，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疆域之大，新疆之美。
6: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

0: 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充分满足游客多元购物需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不用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进行洽谈和贸易。每人每天可携带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
1: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
0: 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本次改造工程采取分阶段、分重点推进的施工方案，由老中铁路公司组织琅勃拉邦维保中心、万象运营中心、中铁八局、中铁建电气化局等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分工协作，全方位保障工程高效有序开展。项目采用分段施工、分步开通的建设思路，兼顾施工进度与线路通行。改造完工后，摩丁站列车编组接发效率将大幅提升，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夯实中老互联互通物流通道建设，持续赋能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
1: 绿色赋能跨境合作，科技助力生态共建。在越南河内，中企投建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地见效，中国绿色技术助力越南生态治理，深化中越绿色务实合作。
0: 由中国天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河内硕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是越南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同类项目，每日约5000吨当地生活垃圾在这里焚烧变废为绿电。在中方专家指导下，越南本土技术人员从零学习垃圾焚烧发电，实现本地人才上岗。项目投运改变了河内近郊垃圾露天填埋的旧貌，使周边村民的居住环境大幅改善，还收获了稳定的就业岗位。目前一期项目每日消耗河内65%的新鲜生活垃圾，二期项目扩建后将消化遗留堆存垃圾。中国企业通过多年的实践和创新，持续分享固废处理与新能源技术，助力中越绿色务实合作，让老百姓不再受垃圾之困。
1: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2号发布的报告，将2026年泰国出口总值增长率上修为8.2%。
0: 报告称，2026年4月，泰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3.1%，连续3个月加速增长。人工智能投资周期带来的强劲势头，在泰国贸易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电子产品仍然是泰国出口的主要驱动力，出口值同比增长64.6%，其中对美国市场出口值增长93.8%。与此同时，泰国进口增速更为迅猛。开泰研究中心预计，2026年泰国进口总值增长率为13.9%。
1: 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6月3号举行。
0: 本届选举投票时间为当地时间6时至18时。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统计显示，全国共有约4465万选民可参与此次投票。事前投票已于5月29日至30日进行。事前投票是指允许选举投票日当天可能因故缺席的选民提前行使投票权。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本届选举事前投票率为23.51%，创下历届地方选举新高。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选举结果将是观察韩国民众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韦涛出席并讲话。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陈刚、韦涛会见柯吉星等嘉宾代表。广西新闻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钦州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当天上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码道枢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破堰冲水、船闸金属结构安装调试等情况，乘船查看钦州城区段航道、两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平陆运河建设3年多来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对各相关部门、单位、地方和全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和与会同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戮力同心、昂扬斗志，并肩冲锋、誓夺全胜，向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陈刚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是重塑八桂经济地理格局的世纪工程。从构想提出到规划设计、开工建设，贯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格局宏大，影响深远。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平陆运河开工建设3年多来，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日夜奋战，工程得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超时序完成各阶段建设目标任务。确定今年九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更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行百里者半九十，随着通航倒计时100天的到来，平陆运河建设也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攻坚状态、冲刺状态，以必胜决心抢时间抓进度，以匠心精神铸就百年标杆工程，以前瞻举措实现通航及运营，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管控，以一盘棋思想强化工作统筹，以最顽强的意志、最严谨的作风、最扎实的工作，全力打赢、打好这场决定平陆运河成败的百日攻坚战。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完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助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倒排工期，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疏浚等剩余工程、水上服务区等配套工程收尾，重点核查主体结构安全、关键设备运行等核心内容，精准联调联试，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全力冲刺工程收尾建设调试任务。要精细筹备，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打造智慧运河，加快实现江河海水运和内河船闸一体化调度，谋划拓展客货运航线，高水平策划通航活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确保建成及通航、通航及运营。要主动出击，主起主单，把运输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建立跨省货源对接机制，积极拓展东盟货源市场，加快出台货物通过运河运输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货源推介活动，确保通航即有货，通航即见效。要早做准备，加快配套水运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内河水运堵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江海联运码头短板，提升水水中转效能，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要从严从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保红线，聚焦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运河沿线污水及垃圾处理、生态配套建设和红树林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运河绿水青山。要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攥指成拳，确保任务不悬空、工作不脱节，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世纪工程。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相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队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负责同志，参建单位和沿线市县以及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观看《必胜，这是平陆运河百日攻坚誓言》宣传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施工单位代表、监理公司代表、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和监督指导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海事局负责同志先后做了发言。
1: 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来贵出席大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等嘉宾代表。韦涛、柯吉新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0: 陈刚在会见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位嘉宾长期以来对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

0: 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积极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期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在人工智能、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产业转移升级等方面给予广西指导支持。诚邀各研究院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服务、技术创新等优势，共同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建 AI 产业创新生态，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在大会致辞中表示，真诚欢迎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多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将核心能力、核心技术与制造业丰富场景深度融合，加速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化，共促产业升级。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深度联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共育创新生态，合作开发适配东盟市场需求的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等产品，共拓广阔市场。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柯吉新表示，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开放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实体经济，加速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双向奔赴。广西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活跃，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广西模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希望各方抢抓机遇，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促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走深走实，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部署单位负责同志，有关东盟客商及区外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领军企业代表、中职和区职单位，各社区市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和各市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报告、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十大引领应用场景和需求清单，签约一批重点项目，涵盖智能工厂建设、工业大模型应用等领域，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
1: 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强化问题导向，深化思想认识，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从政绩观偏差的反面典型中知戒惧、增敬畏，督促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防止偏差错位。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度介入，不断助力我区深化两个生态建设，从严从实整改整治。

0: 是突出问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强化实干担当，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不断助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有关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王乃学、邬家士、刘永梅、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会议。
1: 6月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暨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和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6月2号至3号，曹志强到贵港来宾调研中央巡视广西反馈项目问题整改和工业经济运行工作，深入基层包案化解信访积案，强调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推动解决经济运行项目盘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保障好群众合理诉求与合法权益。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6批5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6月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共12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6件、水类28件、噪声类18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12件、海洋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8件、柳州8件、桂林14件、梧州7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4件、贵港6件、玉林22件、百色10件、贺州8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4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今年是中国共产周年，百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广西新闻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首先来看第一集《中共广西组织诞生》，星火燎原，燃遍八桂。
0: 在梧州市大同路35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4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就是大同酒店旧址，是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的重要活动场所。1925年夏秋，梧州掀起响应五卅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浪潮。9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梧州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员、时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龙启言的安排下，在梧州大同酒店召集会议，听取广西情况汇报，并传达了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精神。仅仅停留了一天，周恩来便乘船返回了广州。回到广州后，他第一时间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梧州的情况，认为梧州党组。10月下旬，经批准，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梧州支部正式建立，代号五竹支。支部共有6名党员，由龙启言任支部书记，周济负责公运，李血泪负责宣传。这也标志着广西第一面党旗在梧州升起。 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以后，中共广东区委又派谭寿林等一批党员前来，并于同年十二月成立广西第一个地委——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从那以后，在中共

0: 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党建事业已立足梧州、沿江西上，扩展全广西之势蓬勃发展。广西各族群众前赴后继，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奔涌西江，见证百年大党，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途。周恩来短暂的梧州之行，让广西的革命星火从此成燎原之势，燃遍八桂大地。梧州也在中国共产党广西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1: 受柳南奖，工业企业出现不同程度损毁，45所学校停课闭线。灾情发生后，柳州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受灾地区已全部复工复课，全市经济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0: 据了解，本次地震受灾企业涵盖柳州市支柱工业领域，包括汽车企业25家、机械企业13家、建材企业11家、食品企业5家、其他企业12家。经全面细致排查，未造成人员伤亡。灾情主要为厂区建筑物受损，部分精密生产设备出现损坏。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对受灾企业开展建筑安全评估、设备检修等工作，确保隐患彻底消除，企业生产安全平稳。
2: 从工厂设备硬件上的，尤其是那个一些全方面的这些排查，那么截止到5月25号，我们产线已经全面恢复生产，所有的员工的话已经进入到紧锣密鼓的投产当中。
3: 受地震震动影响，车间、厂房墙体出现少量细微裂纹，局部墙皮脱落，同时部分核心精密设备发生轻微移位、精度受损，对短时生产造成一定影响。通过及时检测、调试设备、排查整改现场隐患，公司现已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整体生产秩序平稳有序。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各安置点通过举行各种趣味化，在陪伴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平稳度过灾后过渡期。孩子们表示，这几天的活动他们收获了很多。
4: 遇到突发情况要护住太阳穴，躲在桌子底下，还可以拿着书挡在头上。
5: 还上体育课、心理课、科学课。刚开始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心里是特别的紧张，现在开始缓解下来了。
0: 在震情逐步平稳后，柳州市根据各学校校舍受损情况，分别采取原址复课、异地复课、安置点复课、就近插班、线上教学等方式复课。继5月25号17所学校复课后，目前受地震影响的柳州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
6: 对于学生复课以后，我们也对学校的这个教学啊在调整。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性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生活。
0: 柳州市各部门还严格落实地震应急预案，扎实做好能源、医疗物资保供工作。目前国能广投柳州发电有限公司存煤达28天以上，全市煤电油气供应平稳，生活医疗物资储备充足，有力保障全市生产生活教学秩序全面恢复，经济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1: 6月2号，以讲绿水青山故事绘美丽广西画卷为主题的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广西赛区决赛在南宁举行。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系统、高校、文旅企业等单位的10组选手，用个创新讲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绿色发展故事。赛事自4月中旬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区14个市276家单位的469名选手参赛。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在广西开启为期9天的培训交流。来自菲律宾、文莱、泰国、老挝等东盟国家的28名妇女代表参加。活动将通过调研广西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实践与女性能力建设赋能工作，考察妇女创业就业情况，学习 AI 智慧农业带动妇女就业实践，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东盟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交流合作。 感谢收看，再会。

0: 防城港终于转小雨，27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终于转阵雨，25到33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小雨，19到27度；贺州玉石林终于转小雨，17到24度；桂林象鼻山终于转小雨，25到31度；桂平西山小雨，26到34度；大新德天瀑布终于转小雨，23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终于转小雨，24到32度；转小雨2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阳朔玉龙河终于转小雨，25到32度；东信金滩终于转小雨，27到33度；宜州下井河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平祥友谊关终于转小雨，25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4到30度。
1: 下面播送6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0.3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海岸清浪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风山上
2: 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AI 厂长，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发。
2: 西南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那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

0: 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1: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0: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让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1: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天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1: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1: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4: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 他亲自

0: 织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1: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2: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0: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寻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3: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4: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5: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

0: 你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云还说了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1: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昌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

0: 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1: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活，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强，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2: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十个栏全撤掉。
1: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2: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1: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4: 友谊，帅帅帅！
2: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5: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2: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5: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2: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1: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

0: 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1: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2: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演员，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次。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3: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就是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4: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5: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4: 走出教室，
5: 走出宿舍，
4: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

0: 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1: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哎非常好。
2: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